0: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4: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啊！有请小雷给我们扫描一下，在8点钟过后，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表现怎么样？小雷，你好。
9: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啊！首先呢，来到这一时刻啊，咱们早间高峰啊，出行啊，现在也该回归起啊，经历了昨天早晚的出行车多情况，今天早间高峰啊，没有过多的阻碍大家。今天来看呢，只是在西湾丰盛快速路有些难度，西湾丰盛快速路前湖互动、长乐互动中间，这红角洲大学城这边路段是有卡壳的事故。造成了后方排队，还是排过了沈庄立交，所以现在就这一段的丰盛快速路是目前早间高峰压力比较大，值得充分重视的这个压力点位。但是其他路段的话，现在的行驶车流都还在一个正常的表现区间，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压力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补充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0: 好，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工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4米，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赣州市迎宾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50米，沈阳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高速方面，在 S41 宁定高速的80公庄加300米进士收费站到和丰枢纽区间往南昌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单道缓慢通行。62公庄加330米于都东收费站到于都北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那么在今天白天，赣州市是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是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19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
10: 枇杷全身都是宝，比如说枇杷果啊，它就富含胡萝卜素，有比较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保护皮肤，还有助于预防干眼症和夜盲症。枇杷核呢，在晒干之后可以入药，具有化痰止咳、疏肝行气、利水消肿的一些功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胡文勇提醒，枇杷呀，不要和牛奶一起吃，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呢，会和枇杷当中的果酸结合，产生有机酸，就会导致蛋白质变性沉淀，引发腹痛和腹泻。除此之外呢，吃枇杷前后都不要去喝酒，酒中的酒精跟枇杷当中的维生素反应生成的这个氧化物质会损害正常的细胞，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吃枇杷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哦。
1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8: 好，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身体健康护航。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容易被忽略却对身体特别重要的营养素，叫做镁。那其实我们提到这种矿物质，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钙、铁、锌、硒啊，可能很少人去单独提起镁。但是近几年不一样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社交平台，镁都成为了热门的营养素，可见它的一些重要性是不容小觑的。
10: 对，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镁这个东西在人们身体里面有多重要呢？它其实真的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啊，参与着我们身体上百种的生理活动。咱们平时有的时候睡觉觉得不踏实，或者是容易失眠多梦，说不定就是身体缺镁了。或者你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没精神，可能稍微动一动觉得很累，也可能和镁不足有关系。还有包括什么呀，骨骼健康，大家都知道补钙挺重要的，但却不知道镁它也能够帮助钙吸收。好多人知道第三能够帮助钙吸收，但是镁它其实也是促进钙吸收的一个成分。缺了镁，你可能补再多的钙也很难被身体真正利用起来，那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骨骼的强度了。
8: 那除此之外，镁还能够帮助调节神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平时容易抽筋儿、手脚发麻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是不是缺镁。而且呢，它还能够帮助调节血压，对心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那么这么重要的营养素，很多人都是摄入不足，尤其是经常吃精米白面，很少吃粗粮和蔬菜的朋友是更容易缺镁。
10: 对，当然最后还要重点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补镁，你别听到说镁这么重要我就盲目的去补，这还真不能盲目啊。首先呢，最好是优先通过饮食去补充镁这个元素，你别着急去买一些什么补充剂。那什么东西可以去补镁呢？你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坚果呀，像杏仁、核桃，然后多吃一些绿叶菜、菠菜、油麦菜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粗粮，这些都是富含镁的食物，你日常多吃一些就可以慢慢的补充上来了。另外就是有些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千万不要自己去乱买那种补剂去补镁，以免加重身体的负担，一定要去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1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5: 我是林可；
1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6: 我是小雷；
1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5: 我是菲菲。
1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5: 交通咨询、
16: 路况服务、
15: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8: 好，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0: 早上好，我是菲菲。那么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更多的这个路面情况，也可以来向我们积极的反馈哈。通过今天小雷的报道，我会发现没有下雨就是没有下雨，这个虽然说路上车多，但秩序都还挺好的。通行压力跟昨天比起来呢还是小了不少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任何的这个路面情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互动留言。
8: 是的啊，刚刚那个空格说到那个路况，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交警了。就是刚刚那个的哥老邓也是过来进行了一个做了一个意见的补充啊，他是说，
10: 车道要改成左加掉头加直行，因为三个方向真的是基本上应该不太
8: 这样的指示标线会见过，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说确实也有掉头的一些这个车辆
10: 需求的话，
8: 对，也有掉头车辆的需求的话，包括如果说像大家所提到这样，这边的直行车辆已经很多了，那我个人觉得它提前开一个掉头口是更合适的。因为你要么就是你所有的现在是你掉头的车、左转的车、直行的车全部都在这个位置来排队的话，那么你整个的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掉头口开在提前，然后提前掉头直接走， 画把这个标线把这边改成虚实线也好，如果是有护栏的话，撤掉一个护栏，搞出缺口来，
10: 就是我们把掉头的这个位置前置一下，然后前面就是分流下左转去景区的以及包括直行的车，对吧？
8: 对，
10: 我们也
8: 所以说这边情况，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
10: 交警
8: 是怎么说
10: 如何来优化吧。
8: 对，
10: 因为完全取消左转掉头，这肯定是不现实。
8: 对，
10: 因为那个路口肯定也有左转，就去景区的需求以及包括掉头的需求的，对吧？
8: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边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这边应该左转掉头应该还是会有需求的。其实举一个情况啊，举一个例子，如果说这边可能到了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来说，这边会不会有车辆很大？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周边一直找不到车位，他需要再去掉头返回去的话，那
10: 对啊对啊，那肯定要
8: 会有这样的需求的。
10: 然后那个唐南肖兵啊，他也因为今天说到这个天山门口的情况，大家都在反馈哈。说那个青山湖大道天山门口自从装了红绿灯以后，每天早晚高峰都会堵车，红的时间又特别的长，原来没有装红绿灯的时候是一路畅通的，因为我们最开始反馈给交警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讲啊，但是你说已经设置了这个信号灯，肯定是为了保证那边的一个通行，
8: 更加的通行的安全。
10: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周一到周五有影响，但是有可能周末啊或者节假日，他那边的人流量车辆很大，还是要有保证一定的这个左转车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怎么来优化这个通行的效率啊？怎么让这一条路在装了信号灯之后还能？保证大家车多方向的那个车有更好的通行秩序的这个情况，
8: 对，其实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也跟那个
10: 交警
8: 沟通
10: 过，
8: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路面之后你这个我之前我没有这种标志标线或者是没有这种信号灯的时候都走得好好的，你为什么突然在这个位置要去加上一个这个信号灯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说这个交通通行的这个一定是安全为先。安全是第一位，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家通行的更加的通畅，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通行效率。所以说，一定是从这个，首先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出发的。
1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朋友反馈的相关其他的问题吧。哥说，他说那个南昌城区高架桥和快速路限速的路段，车辆行驶过程控制早晚高峰期间会造成车辆的滞留和积压，再加上那个司机低速行驶玩手机会导致交通拥堵。哦，他还是说到那个有一些高架快速路的
8: 限
10: 速吧，应该是车辆的速控速，他可能是说
8: 这个问题他们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在关注，
10: 对，一直在关注。就是你说什么低速会玩手机这个情况，这个不是说是人家限速导致的，是驾驶员自己没有
8: 包括那个豫章台路段，那个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路段嘛，就是豫章台就南一环豫章台路段那个地方经常会堵，为什么很多朋友就建议说就是说这边的限速是60，但是就是说那么这个路段它当时设计的这个时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0: 因为那边是一个汇入匝道口，
8: 对，尤其它是一个弯道，而且是水上路面，又是一个弯道，又是一个这个各个匝道的一个
10: 汇入点
8: 会比较多。
10: 你自己早晚高峰走呢，你就知道那个地方你也跑不到60，你哪怕能跑的早晚高峰能跑到40码都不错了，在豫章台那个地方。所以一般会设置限速的地方都是那种汇入车道比较多的一些路口会有。我们其实也跟交警反馈过很多次，就大家觉得说没有必要限速的这个地方，
8: 对，
10: 但是基本上还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
8: 对，还是从这个安全考虑的这个角度来出发，还是就是说这个限速就一直都没有改。
10: 对，然后他所说的什么低速就玩手机，那这个真不是借口啊，这个真不是说什么要去改限速的一个理由。不管你车速多快，玩手机都是不被允许的。你的注意力是一定要全程集中在路面上，这是也是要提醒所有驾驶员的一个事情。
8: 对，来关注几条这个事故啊，很多朋友今天说，怎么今天没有雨？这个事故也比较多啊。熊春雨他说，南昌的桃心大道西往东，距华南391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已经是堵车了。这边刚刚还有那个
10: 哪个群？
8: 刚刚那个群，还有是说到那个在哪个群找不到了？
10: 对，一下过去了啊。
8: 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啊。然后待会儿再说吧。然后这个驾驶他说，如果按照各位车主这么说的话，天香园门口那个红绿灯，要不就周一到周五设置黄闪，然后周末再正式的开启。
10: 那就看一下到时候是不是工作日跟双休节假日的这个车流是确实有这样的变化，
8: 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周一和周末的那种变化特别明显啊？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交警来反馈。
10: 是的，大家建议我们都会带到，好吧？因为这两天大家其实说到这个地方，
8: 这个路口说的特别多，
10: 特别多。
8: 对对对，
10: 到时候我们也去实地看一下，看看就是工作日啊，跟那个双休 的那个路面情况到底是会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吗，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左转的这个区是不是到了周末确实特别大，对吧？
8: 嗯，然后 Ginger 他说啊，他说南昌东一环往北京西路的方向解放西路上空右侧的车道有两车事故，应该就是在那个靠近那个汉庭酒店那个位置吧，是不是靠近那个去南昌站的那个匝道那个位置是有事故的发生啊。提醒大家今天虽然说是没有下雨啊，但是早高峰的

0: 还是有一些啊，这个亮点的，希望大家呢要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首先呢，像是咱们这个青山坞大道和烟明路，以及和这个咱们的这个民安路雷士学校附近啊，这个上学高峰正在呈现出行有车多情况。另外呢，还有包括在上海北路啊、京东大道呢，也有上学高峰带来的一些出行影响。不过总体来看，现在啊这个普通路段的上学出行高峰影响暂时不大。最重要的是环线一圈啊，这个零星爆发的事故带来的出行车多情况，尤其是西环丰深快速路沿线，刚才也反复给大家强调，丰深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从沈庄立交到长乐胡同、前湖胡同这一段路的一个出行车多排队是比较显著的，需要大家充分注意，备好小心。南往北方向啊，这一段延绵啊，这个将近有8、900米到1公里的一个出行车多排队情况啊，是现在看的是比较头疼的。那其他的像火车站东广场，也就是汉庭酒店这边的红都高架前面也有事故影响，也有出现排队情况。九州高架呢也有缓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九江市的园艺路南往北拥堵325米，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43米，九连北路南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790米，赣中市的新东大道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454米，上饶市的凤凰中大道东往西拥堵330米，明湖路东往西拥堵318米。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然后这个歌也是说到，继续就是他刚刚说到这个城区的这个快速路的限速和这个车辆滞留的问题。他说高架桥快速路汇入匝道口存在着一些这个设计缺陷的问题，然后 ABC 就跟了一下，他说是南昌前湖立交转丰生这边啊，每天早上会拥堵，这个也是一个经常会的一个老堵点哈哈。
8: 前湖立交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他会根据车辆还开始就是限制车辆那个上高架嘛，
7: 嗯，没错，
8: 他也是为了分流，因为早高峰的时段在西一环那块这里是非常堵的。
7: 对，
8: 前湖立交长乐胡同立交几个节点，前湖立交因为它比较靠前，靠前面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会从这边开始管。

0: 管制。
1: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来反馈今天的这个青山湖大道啊，南昌青山湖大道北往南方向在天香园路口的门口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0: 我们已经都带给交警了，
1: 都转给交警了，然后看交警来怎么说，通过这边的这个具体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路面的一个调研，
0: 是的，
1: 看看这个流量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周一和周五的这个流量差别，周一周五和这个周末的时候，工作日和周末的时候这个差别特别大的话，那看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更好的一个方式，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标志标线也好，护栏也好，我们是不是能
0: 够改黄闪灯，工作日黄闪灯也好，
1: 对对对，
0: 反正这些各种各样的方式，
1: 看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来缓解青山湖大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种排长队的情况。
0: 那当然啊，就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有的时候出行的话呢，也希望就是自己能够穿得更加的清凉清爽。我们最近有款卖特别好的那个 T 恤哈，今天我给大家返场了，79块钱三件的新疆长绒棉的这个 T 恤，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男女款都有，然后尺码也很齐全。现在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这个 T 恤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之前买到的朋友，这个材质你还满意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这个79块钱三件确实超划算。我觉得夏天你就是买这种便宜的 T 恤就够了，
1: 对，
0: 因为你穿一个季度之后呢，明年再换新的又不心疼。
1: 因为夏天的衣服你经常会洗，基本上一天一
0: 洗，
1: 一天一
0: 晒。
1: 对，
0: 你说有些追求品质。他们夏天会去买那个什么真丝的呀，什么什么浙锦啊，就那种高端材质，
1: 太贵了。
0: 但你知道那种，你出了汗，你洗它，你都觉得挺费心的。
1: 对，就对，就是，
0: 所以就还不如买这种纯棉的。
1: 其实我觉得衣服啊，就是平时重要的场合，你有几件那种比较
0: 能够特别好的材质，
1: 特别好的材质，然后能够撑得起台面的衣服可以了。
0: 我们日常穿搭就是穿这种
1: 日常通勤，就是怎么省心怎么来。
0: 而且它那个纯棉的好处在于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好啊，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79块钱三件返场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YSL 的香水，加这个自由之水的一个礼盒，这也是因为马上这个520了嘛，如果你想要送人礼物的话呢，这个 YSL 的傲飘明加自由之水的这套香水组合也是特别的棒，然后作为礼物去送人的话呢也非常的 OK。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今天是90毫升的正装，两款啊都是90毫升大正装的，你加起来就是官方要卖到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是90毫升正装的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加自由之水的组合，两瓶到手今天只要520就可以了，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到6月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直接放心囤货，也是回复秒杀就可以哈。下单还会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一个产品的体验装，最后还有个这个迪奥的口红，也是这个特别适合520送礼的。
1: 对，这个很多朋友都之前也一直在问，就是那个
0: 迪奥的
1: 五个颜色的那种小样
0: 迷你，因为口红确实你买正装的跟迷你的用起来都差不多，对，而且你正装就放到后面可能都晒化掉了或者怎么样的，还是买这个迷你的吧，你又可以多尝试几个颜色。今天这个迪奥的口红5件套的话呢，这个价格也是超值的哈，宠粉价5个色号拿到手不到200块，199就可以了。这五个颜色分别是999，就是那个传奇红唇正红色的，然后有720的豆沙红棕，777的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这是我们以前非常热卖的一个口红礼盒。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之前是说我们这个清源老师很忙，但我们谢瑶老师马上也要出差了，
0: 他也很忙，
1: 对，
0: 谢瑶老师帮他盯装修，谢瑶老师帮他什么盯手串，
1: 哎，对，最近这个他就会去四川的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这次呢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那说到凉山的宝贝，一定是南红莫属了，
0: 对的，
1: 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为什么哎我们要费这个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红去溯源南红呢？这个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市面上90%的南红呢都是出自大凉山，因为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那么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它的质地非常的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的产地。我们呢也是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性价比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
0: 是，但大家其实买那种手串啊买南红啊，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担心说买到 到假货呀，或者是什么优化货，但是在这儿呢，在谢浩老师的这个直播里面，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顾虑了，因为这次他是直接去到原产地溯源，全程全部都有保证这个无胶无裂，然后都是纯天然高品质的，也不会去做任何的什么优化处理的，每一件它都会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而且是一物一证，你都是可以去查可以去验，支持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去复检的，
1: 没错，
0: 假一赔十，所以说这个大家买的话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对，就是每一颗珠子啊，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然后亲手筛选的，现场呢还会有这个梁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漂亮，更是要把好品质关、嗯、
0: 是的，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就是预约这个南红的直播，预约谢浩老师的这个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南红啊，回复南红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扫码预约了，
1: 嗯，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了啊。
0: 好，当然也还有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沐浴露啊，因为大家就是有些朋友身上容易长那些小疙瘩呀，
1: 对，
0: 或者是
1: 很多男士我身上就是一到夏天就会有痘痘，
0: 嗯，因为油脂分泌会比较多，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又会感觉哎有一些那种毛孔变大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好的这个沐浴露稍微调理一下咱们的身上的肌肤的。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如意的乳酸杆菌的嫩肤净透沐浴露，
1: 嗯，
0: 像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毛孔变大呀，油脂分泌不太均匀，容易长一些疙瘩在身上的话呢，这一款这个沐浴露真的非常的 OK， 它在天猫热销榜好评榜里面是回购榜都排第一名的这个啊，如意的乳酸杆菌的沐浴露，帮助大家解决一些什么螨虫滋生的问题啊，还有包括什么潮湿黏腻让身上有点油脂分泌不均匀的这种问题呢，这个沐浴露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皮肤的那个水油平衡，而且它的香气也是那种特别舒缓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家的沐浴露正好用完了，这一款还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它是用到了三重的进口原料，然后有18种的氨基酸，再加上呢它可以洗净背上的痘痘，
1: 嗯，
0: 帮你去清澈身上肌肤的一个毛孔，然后平衡水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润度，又会让它温和不过敏，不容易长一些这个痘痘啊之类的，还有一些什么有鸡皮疙瘩的那个，这个它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
1: 没错，除了可以控油驱螨之外呢，如意还保持了比较好的一个使用感，就是它是那种咖喱的那种
0: 质地，
1: 对，那种啫喱的质地，然后。怎么读成咖喱了？对于吃货来说，然后就是
0: 这个香味都觉得
1: 对，还有那种泡沫就是非常的绵密。
0: 嗯，
1: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把那个沐浴露打出很多泡泡。
0: 对，因为我现在还就是我现在家里其实也还有那种打泡泡的那个泡泡球，
1: 对对对，就非常好用。
0: 你用那个打点泡，然后抹上身上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关键是比较节省沐浴露。
0: 它是那个、嗯、对，它是那个乳酸杆菌的沐浴露嘛，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些果香的香调，
1: 对、嗯，
0: 它还分了前调、中调跟后调呢。有几种，它前调有木瓜、桃子，还有甜瓜。花梨呀、啊、香柠檬、橘子的，然后中调的话就是一些花香了，晚香玉啊、李子，然后那个紫罗兰、兰花、小苍兰跟茉莉，后调的话就是麝香、香草，还有包括这个百慕、黑莓，
1: 对，
0: 反正这个买回去试一试，你肯定是不会失望的。
1: 对，没错，这个沐浴露就是反正我一般都是在家里同时用5-6瓶，因为像沐浴露、洗发水这种东西
0: 换着用，
1: 一定要换着用，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说一直长期用一种会对我们的这个头发造成一定的损害、
0: 换着用它的功效不一样嘛，反正今天这个如意的这个乳酸杆菌沐浴露，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沐浴露，回复沐浴露三个字就可以了。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啊！刚刚这个好好在我们的群里发来了一个图片，应该是在哪个隧道里啊？是在青山湖隧道还是在红谷隧道？好好，然后这边。

0: 也是有一个排长队的一个情况哈。好，更多的
1: 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道路上的路面出行。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道路上的路面出行。现在就主城区的隧道表现而言，应该都问题不大啊，可能是上一个钟有车多堵情啊。现在大家仔细看观察的话啊，真菌路隧道、红谷隧道包括青山湖隧道呢，其实都有比较不错的往返通行速度。但是现在高架上面的行驶状态呢，可能就稍微要多留心一些啊。这个丰盛快速路啊，是主要的车行堵点，有点向北呢，从这个沈庄立交一路过来到前湖胡同，反复强调这段路呢还是有干扰啊，交警呢也在这个全力的这个疏导和释放这边的一个车流。当然其南一环这边的车流很多，也要汇入到西一环，所以现在从前湖大道这边一路过来啊，想拐到西一环匝道上面也卡了不少车流，那同时呢还有事故的发生，这都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啊，主要是下朝阳桥啊，然后呢跨过几个涵洞去往到西环的一个出行方向。至于沿江快速路还有赣江大道沿线江边一江两岸的车流出行正处在上班高峰期，现在呢正处在那个紧张时刻。那么其他的好的，目前观察今天早间高峰相对比较不错的是上学高峰比较迅速的搞定，出行路况呢已经有了相当程度好转，所以呢各条像青山湖高新片区包括像红谷台片区学校周边凤凰洲红桥洲这些校门口附近的这个小的这个堵车卡点现在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车流呢都可以正常选择了。如果大家还了解到更多的一个路面表现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滨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6: 早上好，我是菲菲。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锁定关注哈，包括前两天有听友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一一做一些回复了。
0: 然后之前是让我来找一找找一找
6: 有哪个群的朋友吧，应该是群里面的朋友跟我们反馈到的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南昌新建区望城北大道和红土大道那个交接口，由南向北左转方向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而他说绿灯只有不到20秒，然后每次通过的车辆都不超过5辆，如果说有大货车，他说每次通过车辆可能都不超过2辆，就建议对这块进行一个调整。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跟交警取得了联系，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林可了解一下。你好林可。
0: 你好。
7: 早上好，董涵菲菲。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儿这是我们的听友呢建议说，
3: 在南昌新县区望城北大道和宏图当大道的交接路口，西往北左转的方向车辆比较大，但是绿灯却设计了只有20秒，每次通过的车辆是不超过5辆，如果有大货车每次通行只能2辆，因为这边的货车确实非常的多嘛。听友呢就建议说能够调整两个车道，修改左二直行车道为左转车道，然后修改左三直行车道是左转加直行，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观察就可以提升左转车辆的一个通行效率，因为现在是确实左转的通行效率比较低，然后这边货车又比较多，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找交警进行了了解。想问一下这个信号灯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它具不具备优化的一个空间，结果我们得到的答复啊却是这边的信号灯还没有正式移交给交警。我们就因为望城这边确实比较远嘛，那我们可能对路况也不是非常的熟悉，听友又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路段呢在23年底就已经通车了，而且很多车辆呢会借用直行车道左转，现在呢红绿灯左转直行是分开的，甚至会存在这种闯红灯的情况，交通安全隐患很大。经过了解呢，交警给我们的答复却是这边的信号灯啊并没有进行移交，也就意味着现在交警呢没有权利对信号灯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和优化，还是属于相关的这个业主单位。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这边的业主单位还是城投，也就是说这边的道路一直没有办理移交，具体什么原因为什么迟迟没有办理移交，在目前的情况下交警能督促业主单位对信号灯进行调整，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也将会继续的去进行关注啊，来看一看这个处于这种货运物流集中点位的信号灯能不能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因为交通安全隐患确实很大吧，能不能进行相应的调整，还有这个移交到底什么时候能完成，什么时候能才能够解决困扰周边居民3年已久的这样一个通行的这个难题。这事情呢向西交通广播我们1054帮忙热线也会继续的关注和了解。好了，董涵薇薇，这是我目前了解到一个事件的进展啊，之后有最新的情况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汇报。
0: 好，
6: 谢
0: 谢
6: 林可
0: 啊，您确实你这边这个路啊根据我们驾驶，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驾驶给我们反映的。这边的这个路已经是修好了，修
6: 三年
0: 了，23年。
6: 3年通车。
0: 对。23年就已经修好，就已经有车在走了，但是为什么一直这么久都没有去移交给交警来进行管理，中间到底是卡壳卡在了哪里，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做一个了解和探究。
6: 对对对，到时候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答。
0: 按道理来说这边的道路已经是如果说你要是还没有不具备这个完工的条件，那么就先不要通车。
6: 对，但是
0: 刚
6: 已经通车了这么多年了，为啥那信号灯又不交付？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听友很多我们说到这边的情况，就是这边确实这个大货车比较
6: 多、
0: 而且呢会有一些这种违法交通违法的一些乱象，这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6: 说实话大货车要过个路口然后你信号灯只有20秒，那么对于通行效率来说真的是很低的那种。
0: 好，这个我们也去来联系一下这边的这个城投啊，因为这边的业主单位根据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城投公司。
6: 对，好，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好事儿吧啊，咱们最近台里有一个大事儿啊，然后让一个人特别忙，就是沁园老师，那现在是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
0: 对，
6: 很多人说跑新闻我知道啊，怎么去盯工地了，他怎么去当上包工头了，还是
0: 开了副业吗？
6: 这其实也不是副业了，他是因为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最近成为了正式的战略合作伙伴了，那么沁园老师呢就被派去当创业装饰的这个品质监督官，
0: 对，
6: 专门去帮忙盯着装修质量呢。
0: 对，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我们沁园老师可能会第一时间去拿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来做一个对大家的这种对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的一个监督。
6: 哎，对的，而且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江西广电也联合创业装饰全面向我们的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被征集到的朋友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相当于可以立省40000块钱。
0: 对，这次合作呢我们也是作为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来树立一个标杆嘛，做出一个表率。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媒体监督来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一些样板房，跟大家来树立一个这样的标杆。
6: 哎，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预约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啊，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额外给到你的10000块钱的补贴。就你比如说自己去创业，你谈到什么钱，我们在那个价格呢还是会给你减10000块钱的。
0: 对，
6: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就是透明价格一价全含那种嘛。
0: 没错，
6: 全程你基本上是可以是立省下40000块钱，而且如果对被选中了，咱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家保驾护航，沁园老师也会亲自的去监督，所以这个装修品质装修质量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对，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现在拨打我们的这个抢位热线8820-6322，8820-6322，就 可以来享受广电一万元补贴，立省四万元啊、哦。这个我、嗯，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如果说您被选中了之后可以享受这个优惠，而且我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的家保驾护航。
6: 是，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的名额，它其实也很少，很紧张，因为本身一共只有49户，全广电、电视啊、广播同时招募，现在只剩下可能10户左右，
0: 嗯，
6: 所以。名额确实很稀缺，大家如果说正好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预约这样的一个席位，88206222，88206222，额外减10000，然后由广电的媒体来给你的家里的装修进行一个监督，所以这好事儿赶紧来薅啊！
0: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抢占名额，记好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322。那除了清源老师比较忙，我们的这个谢瑶老师最近也是非常忙，因为他即将奔赴四川省的西南部大凉自治州，大凉山自治州。那么这一次呢，他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我们溯源好物。其实说到这个大凉山自治州，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南红，没错，我们这一次就是带着大家去溯源南红，这个南红不是随便找货就给大家来上架的，是我们的谢瑶老师呢亲自奔赴这个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然后一对一的给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而且现场还会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来坐镇把关，双重检验，那让大家不会买到假货，优化货，这点完全可以放心，让大家带的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后顾之忧。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南红它是怎么从矿石变成这个闪耀夺目的宝石的。
6: 对，因为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去挑选，你就首先你货源是有保障的嘛，
0: 对，
6: 然后
0: 最核心的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
6: 价
0: 价格，没错，
6: 因为谢瑶老师这次是直奔四川凉山矿区，直接找到了溯源地，所以就基本上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
0: 嗯、
6: 你要知道本身手串这个东西中间商的利润其实蛮大的，
0: 对、嗯、
6: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买到一个价格好的这个南红手串，这次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啊，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南红啊，回复南红就可以了，扫码进群呢，进去之后还有这个一些相应的优惠权益，比如说你可以先付100块钱，
0: 嗯，
6: 它能够直接把它膨胀100倍
0: 、嗯、
6: 就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当一个1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去用，
0: 对，最用这个源头的底价就能够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搜索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了，
6: 对，但性价比高的除了我们的手串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非常性价比高的旅游行程，如果你正好想在这个淡季出去玩、
0: 嗯、
6: 出去度假的话呢，云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像大理丽江啊西双版纳呀、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个线路，主推的现在是这个金华线路，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还有这个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
0: 玉龙雪山
6: 加上蓝月谷的这条线、
0: 嗯、
6: 这条线的话呢是双飞六日游，给到大家早鸟价是3680元每个人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块钱啊、然后还赠送了什么石林的电瓶车呀，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很多丽江千古情你比如说在外面报团都要花200块钱左右去额外再买，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在了报名费用里面，而且现在你知道机票价格涨的其实真的很高，你自己搜一下云南往返的这个机票，你就会发现3680这个价格就多给力了，
0: 对，没错，
6: 而且咱们住的也很好、嗯、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的住宿，还有一晚在大理咱们住的还是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哦，
0: 是的，
6: 所以哈、嗯、想去云南的话这条线路真的是不容错过，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或者想要这种小包团定制团的也可以来咨询客服，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
0: 182-7954-7981，
6: 对，也可以
0: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
6: 南
0: 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北京时间的8:46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往东拥堵327米，赣州市的广州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68米，迎宾东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04米，邵阳市的吉阳中路西往东拥堵316米。那更多路面通行，大家可以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各大交通群。
3: 咱们江西广播电台最近有个大事儿，董涵你知道吗？
2: 当然必须知道啊，就是我们和这个创
3: 意装
2: 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
3: 我们的清源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包括我们的早晚高峰的主持人啊。

0: 也去他们创意装饰进行了探访，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对于装修的一个高要求。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要订装修需求的话呢，都可以来赶紧找到我们，因为现在有给大家一波这个媒体样板房的一个征集。
1: 对，
0: 而且创意装饰还主动邀请咱们跟清源老师共同来给大家装修的话去做一个监督嘛，让大家能够更加放心的去装修。
1: 没错，现在订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我们这也是和创意合作了已经有10年了，是多年的老朋友。这次合作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品质上给大家带来新的突破。
0: 对，大家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

0: 对，你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都给大家囊括了，
1: 可以拎包入住，橱柜都给你包含了的。而且就是除了这些，大家还担心工程质量的问题吗？
0: 对，
1: 咱们这个水电呐、啊，那些隐蔽工程都是质保10年，而且用的机材都是那个一线大牌的，从工厂直接到您家，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增项。然后周年庆定装修还能够再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块钱的额外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呢。
0: 是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什么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拨打我们这个抢位热线，因为。这个实打实的优惠啊，直接是立省40000元10000元的补贴给到你，
1: 属于什么又省钱又靠谱又安心。因为在这个创意装饰他们的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他也会下工地巡检，然后还有咱们沁园
0: 老
1: 师也会来帮助大家去进行一个监督，包括我们主持人也会时不时的去下到工地看一下他的装修质量啊什么的。
0: 没错，您直接就来打电话这种方式最快啊，8820-632-8820-632来抢占名额，这个名额真的不多了。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路。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到一点啊，因为现在皇家湖立交有一段匝道呢是正处在施工的一个阶段的，所以在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城区路面在皇家湖立交，尤其是下叠子湖大道去现在的儿童医院啊，也就是儿童医学中心这边方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多情况，所以现在在丰山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红谷滩从这边的咱们这个长乐胡同新建方向一直到皇家湖立交这一段路呢，在早高峰最后阶段，结果还在继续奋斗啊，双向南北双向啊，持续还在车多的一个情况，北往南呢也是如此，去往到新建方向啊，这边很多车流拐新建的也有卡壳。另外呢，还有就是桃新大道快速路去往到啊这个昌南，现在啊去象湖小兰啊这个方向北往南呢，也有在桃花路立交遭遇起事故出现车多影响。其他的像湖渡高架的北上，再要靠近到南京路的阳明东路的上空呢，也有车多。这几个点位啊，出行车多情况，大家充分的重视好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那都是大家碰到堵车了也要记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汽车油路里面的一个积碳，一定要定期清一下。
0: 对，铁锤三效一定要用起来，对我们的这个爱车的发动机起到一个维护保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修复哈。
1: 是，你像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就是隔了一个冬天之后，现在天气慢慢的有点闷热起来，你会去开空调，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一开空调车子会抖，
0: 对，
1: 会震一下。那个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油路太脏了，你积碳堵在那，你燃油流通不畅，那你的那个车辆的功率动力就变小了，那这时候开空调会抖就很正常。你先去加铁锤三效洗一下积碳，你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迎刃而解，也不需要花大的钱。铁锤三效一瓶的价格虽然是不到50块，你可以按照套组去买。如果已经出现了什么抖动啊、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你可能积碳比较严重，需要连续去用个2到3套，就大概是用个4到6瓶。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呢，加一瓶铁锤三效，加进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找什么专业的修车师傅帮你去操作，自己动手就可以完得成。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的话，也是一个限时的福利价，因为我们原来按照套组来买的话，买6套12瓶的都要652。那个算下一瓶的单价是52块多嘛，但是现在我们把最热销的4套跟5套的套组也拿出来做一个限时的特惠，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一瓶的单价都是不到50块钱的，而且像原来6套才送的那个香片呐、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全部在4套5套就会给你送。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微信有需求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来购买铁锤三效了。
0: 那我除了我们的这个车子要洗干净之外，我们的自己也要洗得香香的啊。
1: 身上也洗干净。
0: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如意乳酸杆菌嫩肤净透沐浴露啊，专研植物配方，可以洗掉全身的负担，价格非常的便宜，59.9元，限时折扣，买一瓶送一瓶，一瓶是500毫升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沐浴露啊，回复关键词沐浴露就可以了，是和门店同样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就更划算了。您可以去这个天猫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来搜一搜，它的这个回购榜都是非常厉害的啊，它可以能够深层清洁肌肤，舒缓修护，长效保湿，调节油脂，一系列的一些沐浴问题全部帮大家来搞定。
1: 关键是价格超划算哦，500毫升那么大一瓶的，
0: 39.9元，对，59.9元2瓶，现在是买一送一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沐浴露就可以了，
1: 把身上的那个油腻的 一些分泌物给它洗干净，是吧？更加的清爽。那最后呢，洗干净了，我们清清爽爽了，就得出去玩了。
0: 那必须得出门，
1: 对，
0: 出门也可以带上我们的这款如意沐浴。

0: 路啊。
1: 是的，是的，出去玩就去非常浪漫的这个苍山洱海，探秘丽江古城。如果还没去过云南啊，在这个季节其实去云南的话非常的惬意，而且我们价格超给力，又省心又省钱的双飞六日游，3680元起，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块钱。
0: 对，
1: 高端无自费，全程也给大家升级的是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是携程的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然后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的陆地头等舱嘛，所以能够调节角度更加的舒服，也不用大家起早贪黑，然后还会有到玉龙雪山，你可以就是坐到这个冰川大索道，因为你自己去冰川大索道你还是需要提前几天预约的，
0: 还不一定能约得
1: 上，
0: 不见得能约得上，
1: 所以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这些东西提前预约啥的全都不用你操心啊，全程都是零自费的，还赠送了大家像什么丽江千古情之类的演出，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赶紧来咨询客服就可以了。
0: 没错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来拨打这个热线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对，那这个云南游的话呢，除了这个大理丽江也可以去西双版纳，定制线路什么的都可以来进群咨询，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电话去咨询就可以咯。
0: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省会南昌市区车多的点位主要集中在丰盛快速路黄家湖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受匝道的施工影响呢，丰盛快速路往儿童医院方向出行车多，桃心大道的快速路桃花路立交位置有轻微的车多排队的情况啊，过往司机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而截至目前呢，省内的各条高速都是以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赣州市阴天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

0: 20到22度，局部是9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大家不乱吃保健品偏方来路不明的护肝药，很多的保健品啊，经肝脏代谢乱用的会加重肝的损伤。想要调理的话，先问医生啊，正规的用药，科学的饮食最靠谱。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别听信快速排毒强效护肝，安全第一。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志呢，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志。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检查督查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飞行检查，加强数据的监管模型的研发，构建涵盖定点医药机构、机构从业人员、参保人员的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昨天，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正式亮相。机构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的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以及河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好，来到9:2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啊。5月26号的团期呢，目前还在报名当中，每人3699元起啊。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啊一起去感受五月的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带着您呢去到五月的赛里木湖，这个时候是蓝天，还有这个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一个仙境的感觉啊，也是赛里木湖呢最美的世界之一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个专属的旅拍，可以让你成为这史诗画面当中的主角。要带着您去那拉提的草原，2200米高空秘境啊，去来一场这个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看云卷云舒。同样要带您去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以及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听琴声悠扬。我们的团呢都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就是一价全含哈，消费您看得见，都是在你让为了让你去纯粹的这个享受。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出行方面特意为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这个就是一排只有3个座位，很宽敞啊，您躺得直。然后呢，160度可调的这个航空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插口，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景点到景点之间的距离会比较长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在车上很无聊，随便去用你的电子产品都可以，因为它是有随时可以充电的 USB 的这个充电的。然后呢，也会有热水供应啊，总之就会让这个长途的穿越变成一种享受了。同时我们还特意在住宿方面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酒店，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好眠来滋养第二天的旅程啊。不管是带您去哪玩，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身心愉悦，我们的身体也不会那么劳累啊。那当然了，美食的话，到了当地他们的特色肯定是要安排上的，所以这次的北疆之旅呢，烤包子、羊肉串、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一个都不会少啊。想要和咱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报名。5月26号的出发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可以去对比一下市场上的一些这个出行的团的这个性价比哈。我们不能单单说就看价格，你得看安排了哪些景点，是不是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呢？精华景点都为你安排了，要看一看住宿是什么星级的，看一看安排的吃啊，它的品质怎么样啊？这个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哈都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且也是可以说经验十足的。过去的几年，带了那么多的听友去我们的这个北疆啊、南疆玩，还有西藏啊、青甘哈，这样你自己去玩去做功课可能比较麻烦的一些地方，其实跟着我们的团出发呢，是既省心又安心，玩的也开心啊。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疆，也就可以获取到出行的详细行程信息了。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啊！我们来看到，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通行是缓慢的，城区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如意的沐浴露啊。如呢是儒雅的如意呢是意思的意啊，是这个品牌。其实如果说你是初次接触这个品牌的话呢，那正好就可以从这一款沐浴露来开始尝试，主打的就是驱螨控油，同时也可以注重润肤滋养，很适合干燥的肌肤的需要啊。这个品牌其实在不少线下门店也是有售的，品质非常的被认可啊。我们也是在经过了挑选试用之后呢，觉得它洗后的肌肤是属于那种润而不干，香气也很舒适，渐渐呢就成了沐浴的这个常备好物的推荐了。和这个门店同样的品质哈，所以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更加划算的价格，在商城购买的话呢，应该是性价比是更高的。那目前呢在这个香型方面呢，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味道可选啊，您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香型的味道啊去进行选择。今天商城的话价格很亲民哈，55元是可以带走两大瓶。其实这个如意成立于2019年，是一个全肤质专业护肤的品牌啊，秉承的就是自然之源肌肤之悦的理念，所以它是回归了那种美的原本的原生本质，将科学呢又进行到彻底，所以力求成为一个全方位专业沙龙级的洗护品牌。各大平台呢都是有售的哈，你可以去看一看里面的评论，真的是好评不断，因为它既可深度清洁舒缓修复长效保湿，还可以改善背痘，一瓶啊基本上这些它都能做到啊，才几十块钱，所以性价比真的是就是直接拉满了，又是属于那种大容量的，全家都可以用。好价呢是不常有的啊，在我们这个优惠期间的话呢，您赶紧去下单购买，日常价是这个59.9元一瓶，是500毫升的，现在限时折扣买一送一，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去回复关键字沐浴露啊，然后呢就可以去点击链接下单了，或者你就直接在微信搜索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同样可以下单购买。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0: 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雷阵雨的天气转阴天，气温21到27度，目前实时气温23度，东风一级啊。省会南昌今天是雷阵雨转阴，相对湿度是87%，空气质量指数25优。日常呢，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全谷物，可以帮助身体排毒。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我们来重点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的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的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的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审结各类的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周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明天开始发售。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呢，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的运输除外啊，那部分的动车组的列车的车票呢，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在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组的审定，标志着我国的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的新领域。记者从湖南省卫健委长沙市卫健委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了29人，另外有31名的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之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昨天上午呢，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在南昌开幕，845件全国画院系列精品力作集结赣婆大地，以三馆联动分期呈现的创新模式，为江西带来一场高规格、高水平、高学术含量的美术盛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侄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五月份为大家安排的阅卷出身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5月26号要出发的这个团期呢，此刻还在报名当中啊，每人是3699元起。想要去的朋友呢，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各个旅行团推出的产品呢，我们的性价比应该算是非常高的了，因为它呢是有在景点的安排方面啊，基本上是把这个精华景点都囊括在内。要带您去到五月的赛里木湖，在那儿呢，因为这个时候是最美的时节，所以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专属旅拍，这是附加的啊，然后呢给您啊、这个在那个地方啊拍美美的照片，让你去发朋友圈哈、啊，这个呢，所有的这些我们安排的啊、就活动也好，或者说是美食也好，都是属于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面的，就是一价全含的啊，没有其他的额外的隐形的消费啊。另外呢，还要带您去到赛里木湖之外的那拉提草原，去感受一下这个哈萨克奉情的草原下午茶，在这个地方啊，带您踏入天山花海，去打破季节的界限哈，这是人间仙境。还要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去听琴声悠扬。就这个时节呢，就是属于北疆非常美丽的时候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带大家去过北疆、南疆哈，北疆看风景，南疆感受人文，也去过西藏，还去过青甘。那跟我们这个到这种比较就是旅途行程比较长的地方去的朋友呢，都愿意跟着我们的交通广播一同出发，因为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啊，他们就会觉得服务特别到位，也非常的安心了。那我们也全程都是配备2+1的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空调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热水供应，真的会让这个长途穿越变成一种享受。同时特别为大家精心安排了这个住宿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呢要住得好休息好，才能够让大家在第二天的行程啊更有精神饱满的状态哈、啊，所以呢，我们特意是安排了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啊，包括美食呢，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既然到了这个不同的地方，肯定要感受不同的饮食文化哈、啊，所以以前跟咱们出去玩的团友呢，回来的反馈都是吃得好、住得好啊，他就特别的满意啊。那么您想要跟我们出发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去抢占这个席位，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因为性价比很高，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去回复北疆，就可以获取到行程的详细信息了。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 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醒，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

0: 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2: No。
1: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来到10:4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啊，潮牌江西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如意沐浴露啊，这个好机会不要错过啊，因为正好到了这个沐浴露使用比较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可以赶紧多囤一点啊。到了这样的天气呢，洗澡更加的频繁，沐浴露使用的也是更加频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如意沐浴露呢，天猫热销榜、好评榜还有回购榜都是排名在第一的，拥有着专利成分和珍贵的植萃成分啊，可以深层的清洁肌肤，舒缓修复，长效保湿，调节油脂，也一系列的这个沐浴问题呢，基本上这一瓶都能帮您全部的搞定啊。现在又正值换季，天天下雨，潮湿的不行啊，螨虫的问题其实反而是更容易滋生的。那么有这样一些皮肤问题的朋友呢，选对沐浴露真的就很重要了。优质成分啊，可以看一看这一款啊，它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功效的，三重进口原料加18种的氨基酸，可以洁净背痘，还有清澈毛孔，还能平衡水油，保湿舒缓，温和不过敏啊。国际品质的原料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安全和放心的，除了可以控油驱螨呢，它也是保持了非常好的使用感啊。很多人用一次就爱上了，因为有这种啫喱的质地，泡沫也是非常的绵密又好清洗，香味不浓，但是留香又挺久的。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你只要偷一天没洗澡，偷懒一天没洗澡的话，用的如果是这款沐浴露呢，那第二天也还是能闻到那种淡淡的香味啊，所以呢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多囤一点。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好闻，前调有木瓜、桃子、甜瓜梨、香柠檬和橘子的味道，中调是晚香玉、李子啊、紫罗兰的兰花、小苍兰和茉莉，后调呢则是有麝香、香草和百慕黑莓。很多朋友用过这一款之后呢，都想找到这款沐浴露味道的香水，洗后呢就仿佛是自带体香啊。所以呢，想要购买的朋友在我们这个性价比高的时候赶紧多囤一点，因为在活动期间的优惠价，日常价是59.9元，现在是限时折扣买一送一，一瓶500毫升装的买一送一，59.9元两瓶到手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沐浴露，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微信去搜索这个潮牌江西商城，进到商城里面同样是可以去下单购买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1到27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3.7度，西北风1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26，优。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甘甜味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大枣，可以补脾胃之气。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截至2025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76%，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83%，分别比2024年提高了0.02%和0.01%。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据了解，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在福建的上海市户籍居民也可向福建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上述证件及签注。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5: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6: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7: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8: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

0: 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14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新款的路虎卫士130还有50缤果 Pro 啊，这两款新车。然后在我们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的爱车在维修保养当中碰到了任何的问题，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22。热线的第一趴呢是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为您开通哈。然后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还有车友话说的环节。我们今天啊来跟大家聊聊就是用车成本。很多人现在买车子啊、看到这个油价涨，然后充电呢感觉挺经济实惠的，就会觉得说我买辆电车更省钱。但是哈、这车子到底是省钱还是省成本，省出行成本也还是得搞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呢电车有电车它贵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原来说过的轮胎呀、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配件呐、甚至大家就买新能源车时候也知道什么补漆啊，可能做个钣金啊都会比油车更贵，对吧？那如果说车子真要开奔着那种10几20万公里去开的，那电车跟油车大概能差多少钱啊？各个方面，不管是买的成本、用的成本啊，我们今天都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也给大家买车呢，来好好的聊一聊吧，看看就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一个角度，到底应该买什么车啊？不要觉得就是身边的朋友都买电车了，咱就可能也是适合电车的，也得看啊。就是你的一个不同的用车场景，今天会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在车友话说的环节不要错过。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呢，还是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大家在车型交易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是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或者是选新车有纠结，以及想要求购二手车的朋友，在11点45分到12点之间，缤纷换车帮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8833-0011 8833-0022。而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第一趴的车市新闻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豪车，确实百万级的豪车了啊，谁呢？路虎卫士。新款的路虎卫士130迎来了正式上市，它推了三款配置，售价90万9900到102万9900。这款车辆它主要是升级了标配方向盘的加热，然后配了第二代的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还有 3.5 吨的拖拽能力，隐藏式的一个电动的拖钩。外观方面来看，这款车型它的前脸是用到了全新方形图案，然后有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复古的饰板在这儿啊，显得更有复古的腔调，并且还提供了极地虎眼 LED 的日间行车灯。车面侧面的话呢，是配备了它标志性的那个阿尔卑斯山之光的侧顶窗，然后在车尾上它是有全新的高光中心盖和全新的一个黑色的徽标，也升级了熏黑的圆形 LED 的尾灯。那么作为卫士啊，这台车确实挺大的，车长5米35，车宽2米1，车高1米97，轴距是3米02。然后车辆还提供到了27.9度的一个通过角，28.8度的离去角，还有37.4度的接近角，以及有900毫米的一个涉水深度啊，轻松拿捏一些越野场景了。那除此之外呢，它的车辆尾部还提供了3.5吨的一个拖拽能力，隐藏式的一个电动的拖钩，并且它还配备到环景影像的一个辅助功能。那么在车内哈，它的座椅布局是2+2+3的一个七座的布局，整体呢也是营造出了更强的那种机能风格的豪华座舱氛围啊，你要越野呀、或者是要正常的家用啊，它这个格调都还是在那儿的。 车辆还配了13.1英寸的中控屏，里面是有音控。

是 OS 2.0 的信息娱乐系统，再加上一加的那个娱乐互联的系统啊，它整个娱乐功能还行。然后配置上面，车辆是升级标配了方向盘的加热啊，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倒是可有可无吧。然后其他的东西还行啊，像真皮座椅带了那个飞翼式的头枕，然后有品牌的环绕音响系统啊，这是高配车型上面升级到的这个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呢，车辆还会提供到倾斜式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就是在你充电的同时哈，也能稍微看到一些屏幕上的一个重要信息，以及还有中央扶手两侧的一个储物格。动力方面，这台车啊，动力依旧强劲了，3.0T 的六缸双增压发动机，配的是全时四驱系统，轻松应对一些越野的场景。发动机最大功率是400马力，峰值扭矩是550牛米。同时它还会配备到第二代的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并且还用到了8+1种的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贵价的车啊，继续来看一下比较入门级别的车型。最近呢也算是一款小车热门车了，微型的这个小车子缤果 Pro 在5月22号就要完成它的正式上市了。那么现在这车已经是在一个预售阶段哈，它一共配了4个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从58,800到72,800。这个车还用到的是5座的布局啊，不是4座，是5座的。然后 CLTC 工况下的最高续航里程是403公里。那么首先说到50缤果 Pro 这车，它其实看上去比那个 Mini EV 会更有质感，它偏一点复古造型，有点圆润的一个线条在里头，不会直来直去的。然后前脸也是用到了圆形的 LED 大灯。搭配到三段式的这样一个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呢，这车看上去还蛮洋气哈，就精致小车的那种感觉。然后尾部它是有那个圆角矩形式样式的一个尾灯组，这个跟车头的那个车灯造型也是互相呼应的。那么这车啊，属于一台小型车来的，车长是4.05米啊，也超过了4米，比 Mini EV 还是要大一点的。然后还有这个车宽是1.75米，车高是1.58米。轴距2.56米，这个相较于缤果，它在长度跟宽度上面都升级了一些啊。然后它叫缤果 Pro 嘛，尺寸肯定是会放大一点。配色这块呢，它有提供到褐本绿、漫游银，有4款颜色可以选。而来到车内，车辆是搭载了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连屏，还有电子怀挡和云柔环抱座椅，并且配了 LinOS 的淋雨车机系统，还支持 AI 的语音唤醒，还有 CarPlay、CarLife 的手机互联、远程控车这些功能都有，操作很便捷，而且比较贴合日常的一个使用需求。而同时，这款车型它是5门5座的，相较于现款的缤果呢，就进一步优化它的空间利用率啊，让比如说你要多人出行的这种场景呢，也能够用得上了。也方便大家上下车了。然后配置方面，它是有搭载到比较全面的一个安全配置的，像标配了 ESC 的车身稳定控制，然后胎压监测也有，还有倒车影像啊、上坡辅助这些功能。高配车型的话呢，还会升级到360度的全景影像，前排有侧气囊，当高配车型啊。然后舒适性的配置，电动的尾门，后排的空调出风口，6个扬声器的音响虽然不多，但也够用啊。然后还有手机无线充电这一些，有一部分车型还会有无钥匙进入啊、无感启动、自动驻车这些功能。最后来看一下动力，缤果 Pro 搭载的是前置单电机的布局，最大功率是65千瓦。电池方面，它是磷酸铁锂的电池，有一个31.9度的选择，还有一个37.9度的两种容量。对应的 CLTC 续航里程分别是330公里和403公里，全系都支持直流快充，然后30到80的电量只需要15分钟就能充满，还支持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以及可以包括它能拓展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啊。这说到了缤果 Pro， 确实呢在一些空间啊配置方面还是有所升级的，更够满足更多的一些用车场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

0: 8833001107918833001022，当然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时间话不多说啊，就马上为大家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啊，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各位有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喽。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先来分享一下咱们在驾驶经验过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维修保养的知识。
2: 分享就是正好是我这里来了一台车，前天就过来了。一台50哈，一个面包车，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面包车，他来修什么？修空调，
0: 不知冷了。
2: 完了以后，他就来讲黄师傅，我这个车子怎么，在外面修了好多。啊，我说好，我来给你看一下修空调。我说他血肿啊，就是一下就跑掉了。
0: 就是不知冷对吧？
2: 我就跟他找，那你给我找什么的？你给我找漏啊！我说我是给你找漏啊，我给你加压，把血肿放在给他加压，加压过去。然后把表静止在这个地方，看表怎么动，然后再找，他就急了。哎，你怎么这样找呢？这个修车子，你就不是赶快给我换个轮胎几块呀、啊？我换个轮圈轴承几块、啊？我说都换了个发动机那个变速箱离合器片，我都很快。哎呀，我是
0: 好像
2: 师傅，那你这样把这搞好。我说你就到了别的好快的师傅。
0: 好像他都知道自己什么车子什么地方坏了，但其实他并不知道。
2: 对，他就呼走掉了。过了大概到了下午，他又来了。哎，师傅，还是你修吧，还是你修吧。他你这里还正规一点，到
0: 还是去别的地方问了一下。
2: 他已经修了3到4家修理厂了。
0: 他是
2: 在修，
0: 我知道王师傅，他就是单纯的不制冷有风对吧？
2: 对，单纯的不制冷，这个冷呢加血阻就好了。好了，他就是有漏，现在我们已经搞了2天了，都找到
0: 漏点了。
2: 在那个管子里头，在一个那个风管里面一根管子，一根那个低压管被磨破了。根本很难发现的，
0: 就是很微小的一点那个泄
2: 漏
0: 的地方
2: 的。他讲的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你们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修的空调啊，制冷啊，千万不要去急，不要那么一蹴而就。
0: 因为像
2: 你急师傅好，你这急管那么三七二十一，我跟你搞完以后你走，倒霉的是哪个？倒霉的是你自己，你把钱付了，人家跟问你要钱，你把钱付了，付了不行，
0: 那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2: 不行，对
0: 吧？
2: 我说你。我就是怎么呢？加压，把血阻抽掉，加压，让它保压。保压几个？2到3个小时。如果压力表在动，对不起，我要找漏。我要怎么找漏？这找漏这个就是很漫长的过程了。
0: 是啊。
2: 一点点，从各个关节接管子，就我们所有的关节接头不漏。就我看，我说管子看看了有哪里不漏吧。这个小伙子一看，管子跟那个钢的，跟那个车架的地方磨破了。
0: 那就还是
2: 朝下面，那朝下面你看不到它，谁也不会到管子中间去找漏。就是那个地方找漏了，所以说这个师傅看着在黄师傅，我丢了这里，你想怎么搞怎么搞，我去借个车子，因为他可能自己确实买这个面包车的人，就是用这个车子来养家糊口的，确实很急，但是你急没有用，现在我们给他
0: 因为找他泄漏的地方，这个就真的是要得花点时间的，对吧？不是说你
2: 大量的时间去找，
0: 对，真有那么简单，换一个部件就能那个的话，那问题也不会那么难解决。
2: 换个轮胎，甚至换个离合器片，
0: 你是说他之前还去过好几家都没修好啊？
2: 对，
0: 他之前
2: 就是继续漏嘛，搞修了以后他前
0: 但他之前前面都换了一些什么呢？可以给大家避避坑不？
2: 没有啊，前面有一家最狠的就是
0: 要他换啥？
2: 什么涂猫店呐、啊？
0: 要他换什么呢？
2: 到涂猫店以后，把所有的这个什么那个欧俊圈全部给你换掉
0: 啊，已经换掉了这些东西，
2: 加了荧光剂，为什么他找不到？其实这很好找，他就是那个点子朝着下面的，而且是一个低压管，你根本
0: 就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漏的地方，漏的点。
2: 鬼地方
0: 行，所以我觉得还是靠仔细嘛。
2: 我们怎么发现的？把管子抬起来，喷那个东西，抬起来喷的水喷到那个汽车大梁上面，喷到大梁上面，那个大梁上面正好把那个孔啊给堵到，砰砰砰砰砰，哎呦，给我们看到了，就在我这就在这里。
0: 好的，那
2: 就
0: 是
2: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
0: 对对对对对，碰到
2: 连到了别人家去了，什么连正方箱都拆下来了，仪表台都拆了。
0: 哦，那搞了那么多东西啊，
2: 不漏还没找到漏。
0: 嗯，
2: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这
0: 嗯，
2: 但能找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这个首先不要急，你急师傅，师傅就给对不起，给你换。
0: 对，因为找的过程当中就还是要仔细的嘛，对吧？你要给到充分的时间才行。

0: 哈。
1: 对对对。
0: 嗯，这说到了我们关于空调维修的一个问题，因为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开始这几天开始闷热起来了，空调也开始开起来了嘛。如果发现空调不制冷啊，有血肿少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去仔细的检查，看是管道漏了还是什么，那电圈什么的别盲目的换，对吧？它要是没有老化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完全也不需要去提前
1: 换
0: 掉啊。
1: 不漏就换的干什么？不漏就别换的。
0: 是的，是的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吧啊！大家在如果修空调的过程当中有碰到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是留个心。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小破娃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台奔驰的 GLC 300，说是前两年才买的车，开了才不到10000公里，开的很少。说这车子吧，就是每次刚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都会在2000转以上，而且听起来发动机声音挺大的。说等个1分钟左右转速才会下来正常。然后说好像身边的朋友车子也不至于启动会到那么高的转速，想问他车是不是有问题？他说，
1: 车子没有问题，节气门可以进行匹配一下，节气门进行匹配一下。
0: 他如果说刚买来就是这种状态的话，
1: 对，可能还有一点，他这个没什么很大问题，他就是冷车信号。冷车信号吧，给的是，本来是我们，像这个天嘛，环境温度哈、它可能就几十来秒钟，呼上去了，马上下来了，上去也就上到1500转左右，它2000转，奔驰其实大家不要认为它是奔驰宝马是很，它的发动机声音非常的不好听，哪个日系车的发动机声音好听？
0: 就是安静
1: 一
0: 点，
1: 一下，几秒钟以后你就听不到声音。
0: 其实那种BBA 啊，尤其是像
1: 你别，我们不要把奔驰跟宝马把它。发动机声音，原来我感觉他的车子肯定是声音很好，跟那些中田呐、本田一样的声音非常好，结果他声音特别噪。
0: 他们走的不是静音那一挂的，对吧？
1: 是高压直喷的。
0: 对，就是他启动那一下的声音，其实还是蛮，确实是蛮明显的，但是
1: 啊，这是很难听，
0: 对对对，
1: 确实很难听。就是建议他呢，不要到那个小店里的小师傅，可能对这个接触不多，到大点的师傅
0: 去读下冷车信号去看一看，
1: 到大点的店里去，看到他修过奔驰宝马的地方去，人家
0: 让他听一下
1: 什么问题，
0: 对，
1: 马上就知道什么问题。
0: 如果收音机前正好也有开奔驰 GLC 300的朋友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启动的时候转速会到2000以上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给他看一看这个情况到底正不正常。如果说确实偏高一点点，又是新车买回来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到 4S 店去看一看，让他看一看你的那个冷车信号，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异常啊之类的，好吧？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你开起来过程当中就正常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朋友的问题了。当然大家如果说车子有碰到任何的故障保养方面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赶紧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微信的话呢就直接编辑文字留言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这个曾先生问，他有台2022年底买的别克君威，开了50000多公里了，他说最近这几个月经常会出现发动机的转速达到2000转，不换档位，每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呢，车子放一晚再开问题就会不见，但是每次一遇到堵车或者是连续开40分钟以上，它问题又会出现，它就不是启动的时候了，是中间驾驶中间的时候会到2000转，
1: 中间等红灯的时候，本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800转，
0: 对，就很低，一般都是
1: 800转吧，理论上是800转吧，
0: 那2000就有点问题
1: 哈，2000转，
0: 对，
1: 2000转这问题在哪里呢？来源于很多地方，有你的节气门出了问题，这是一个节气门出了问题，还有我们的各个传感器出来，比如说冷车信号它给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你要看冷车信号，你看到你车子是不是耗油量大了，车子的它为什么能走动嘛？它是通过各个传感器，冷车信号给它一个现在水温很高，我不需要喷那么多油，转速也低下来了，但是它你说水温很低，我水温正常了都90度了，为什么呢？他不管那么多，他是给你的，他给他通过水温传感器给的信号给电脑，电脑说哦，你还是好低的温度，我管你3000，我就把油给你大量油给你冲进去，哇，节气门给我打开来，那是冷车信号嘛，就得到了，这个得到冷车信号，他就节气门也是开的，油大量油也是喷的，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水温实际水温已经到了90多度了，甚至可能100度，但是他这里他是水温传感器出了问题，是吧？这就可以慢慢一步找，至于什么问题，我们也找。也把它找出来。
0: 一个也是那个水温方面了，水温传感器呀、这种之类的。
1: 水温传感器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0: 那它这个有可能是发动机或者变速箱里的问题不来？
1: 变速箱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发动机的问题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但是不是很大。
0: 积碳啊，会有积碳的原因不了？这个
1: 积碳的原因可能对它不是很大的影响。
0: 也不一定是积碳，
1: 它是
0: 水温的话，
1: 通过这个，因为它。它积碳在冷车启动，尤其在冷车启动的时候，
0: 会更明显吗？
1: 冷车启动。

0: 时候它会很明显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是比如说冷车，这车子一热了，我车子非常有劲，什么都好开，但是车子冷的时候呢，我就怎么从地下停车场里爬上来，爬那个坡啊，就是爬不上去，
1: 够干吼
0: 啊，要抖吼上去，这个时候就积碳就是多了。
1: 那就这种情况才是需要加铁锤三项，
0: 铁锤三项了哈。
1: 那像它这个的话，还是去看看水温吧，水温传感器呀，各个方面，好吧。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1: 那刚刚黄师傅说到的这个铁锤三项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咱们爱车是出现那种刚启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从地下车库开出来，你爬坡觉得这车子没力，或者是说有点难启动啊，以及在行驶过程当中噪音变大，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会有点抖，这一些故障其实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咱们油路太脏了，没清洗过所导致的。现在呢，你如果想把油路洗干净也很简单，不用拆啊，直接去加铁锤三项，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项加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的积碳它都能够洗得到，就带着清洁成分气化之后排出去嘛，所以三元催化你有一些轻微积碳它也能够洗得到。氧传感器也是啊，不是脏得特别严重的铁锤三项都能够解决。但是它一瓶的价格这么高效，很多人说是不是好贵啊，并不贵哈，咱们现在的活动价呢，一瓶到手价还不到50块，有些朋友洗一次车可能都花60-70啊，咱们这把油路能洗干净花50块钱真值得啊，不到50。两个套组，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都是不到50的。你要知道我们之前的活动最低价6套12瓶的那个核算下来都要52块多一瓶，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你买4套买5套都不用买到6套就可以给到更低的一个折扣价格，而且它的质保期是5年，我们一年一般也要用个1到2套嘛。而且如果已经出现了故障的话，你可能还要连续去用个2到3套，就4到6瓶的样子啊，就每次这一次去加油的时候加一瓶，下次加油的时候再加一瓶，连续去操作，让你们的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因为积碳形成的时间越长，它会越厚越顽固，你就需要多用一些去溶解它。但是新车呢，它没有，你用这个东西它就可以抑制积碳的产生，对爱车来说更好一些。质保期有5年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大套组也可以放心囤货，或者呢，您如果不想囤那么多，去拉着身边有油车或者混动车的朋友拼个单，这都非常划算哈。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

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下一趴车友话说开始之前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秒杀好物。今天是有三样东西，一个呢是我们这两天卖的特别好的那个79块钱三件的新疆长绒棉 T 恤返场了，有很多颜色，然后材质呢非常的舒服，是很透气有疏导湿气作用的这个纯棉的一个 T 恤哈。大家就是夏天嘛，想要买到耐造好穿百搭的这个衣服的这个 T 恤一定得囤上，我们79块钱三件哈，这价格超值，大家可以赶紧恢复秒杀。那么除了这个 T 恤之外呢，还有这个 YSL 的香水礼盒套组，以及还有包括迪奥的口红小样的这个套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这个香水，因为马上到520了，很多人都会准备这个心仪的礼物啊去送人。那么今天带来这个香水礼盒呢，是 YSL 的傲飘明加自由之水这一套非常经典的香水组合。但其实说到 YSL 圣罗兰，大家肯定不陌生嘛，它是法国著名的奢侈品牌了，也有朋友把它叫成杨树林嘛 YSL。那今天呢，咱们带来这两款香水都是这款品牌当中非常经典的香型，其中有一款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叫做黑色傲飘明，他们家就是非常有它那个 YSL 加那个品牌调性的感觉啊，也有很多朋友把它称为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标志香。那么它的香调是属于什么？是那种温柔慵懒当中又带着一些木质奶香的，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焦糖甜感。就不管你是约会出门啊，还是上班通勤，这个味道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蛮特别的啊，不会像一众的那种甜腻的味道，它是比较有高冷感、清冷感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爆款就是这个自由之水，它是很清新的那种馥奇花香，闻起来呢也是清新又洒脱，就是 YSL 他们家香水的感觉，就是有个性啊，然后又比较有那个女人味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自由之水就是有大女主的气场的。然后这两款加到一起，官方它是90毫升一瓶正装，你两瓶加到一起是要卖4000块钱将近。但是咱们今天520的充分福利价，同样是90毫升正装的 YSL 黑色傲飘明加自由之水，两瓶到手，两瓶正装到手520块钱啊，直接带回去。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和6月。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而且啊，这个香水礼盒买回去呢，还会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一个产品体验装啊，有可能是他们家任意的这个单品，送的也是高级的东西哈。回复秒杀520块钱两瓶90毫升的 YSL 香水就可以带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迪奥口红的小样5件套，这也是我们返场了多次，大家经常要我们重新上架的这样的一个口红小样的经典礼盒。因为这5个小样全是他们家热门难买的经典色号，从999的传奇红唇，就那个正红色，到比较有那种秋冬氛围感的720豆沙红棕啊，就是夏天你如果追求那种自然妆感、通勤妆感，其实这个也可以。然后还有777的烈焰赤橘，这个颜色我觉得比较适合夏季了，但夏季也快来了，你正好去囤。另外还有772的干枯玫瑰，这个是很有女人味儿的那种感觉的。另外还有一个840的枫叶砖红，这个颜色非常的显白啊，每一个颜色都是他们家好看、热门、抢手的。然后这5支迷你装放到一起，还有礼盒包装，今天到手价格只要199块钱。199，你放到以前连一支迪奥口红正装都买不到，但现在你带回去的是5支迷你的这个小样，就是完全不用大家纠结，每个颜色你都有，对吧？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都要啊，这个礼盒就非常的合适了。那如果说想要买这个三样东西的哈，香水啊、口红啊，或者是 T 恤，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弹出这三样物品的一个链接了，大家可以赶紧去下单购买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用车成本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买电车

0: 现在大家都买电车，我也买啊。电车开的越多，省的越多呀。但是，如果真开到20万公里，这个油车跟电车的使用成本上面到底差了多少钱？今天来跟大家一起算一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好，车友话说啊，这说到用车的成本，油车和电车，他们开20万公里，大概得要花到多少钱？咱们先来说说那种经典油车，你别的来看一下啊，像什么原来热卖的朗逸呀、卡罗拉、轩逸啊，咱们就拿那个日系的轩逸来举个例子，你别的来看一下啊，像什么原来热卖的朗逸呀、卡罗拉、轩逸啊，咱们就拿那个日系的轩逸来举个例子，先来说油费，轩逸算是省油的了。它的官方给出的综合油耗是百公里5.88升，你很多朋友大概实际开起来的话，你大概6到7升的样子，不是特别堵车的话啊，一般正常的一个状态6到7升左右，我们就按折中一个6.5升来算，20万公里油费一共去掉了多少呢？我说一下，你可能会吓到，19460块钱，你跑20万公里的话，你现在这个油价得要上10万块钱了，这样听一下油费好贵啊，是不是？不过这个油耗哈，它你按6.5升算，这还是一个理想状态。你要知道油价也会有浮动，是吧？那万一以后有更贵的可能性的话呢，是吧？这些波动咱们还没考虑进去呢。然后啊，除了油费之外，看保险，保险是肯定要买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5年度报告当中有提到，全国私家车年均行驶里程是15600公里。你20万公里的话呢，折算成时间的话，大概也就是12年多，不到13年的样子啊。就满打满算按到13年来算吧。第一年新车保险要贵一点点，10万块钱左右的车可能3-4千，4千左右吧，我们就按这个价格来算。后面不出险的情况，按照平均1年2500块钱来算，你13年下来大概要花到34000块钱。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维修保养啊，不管多少你总是要去做一些的嘛。轩逸这车小保养可能300块钱左右，20万公里小保养加大保养加到一起大概就是18000块钱的样子。然后维修的话，除了 CVT 变速箱可能你如果激烈驾驶它偶尔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之外，其他的问题不大，它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哈。然后 CVT 如果你经常急速开，我们这就说过，这可能对它来说不太好，小问题呢3-5千，大问题可能要换钢带，那可能要上万啊，但是这个因人而异，咱们就不算进去，好吧？其他的东西要算的，我们把这个空调滤芯啊、刹车油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啊，来算一下。加上就是油车的一些花费，咱们算下来的话呢，大概你看20万公里，可能得要花到16万1460块钱啊。这些什么维修啊、售后啊、保养这些零零乱乱加到一起，还不算你大修车子的钱哈、啊，只是算一些日常需要正常更换的东西的钱，大概是16万多。啊，比这个车价还贵了，如果车子真的奔着20万公里去开的话。那么电车如果开20万公里又得花多少钱呢？咱们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 No.
0: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5: 好，车有话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缤纷车世界，我是菲菲。我们今天来说说，就是油车跟电池，如果真开20万公里，大概你要花了多少的钱啊？我们继续，刚刚说了一下这个油车嘛，咱们就是按照轩逸这种还比较省油的车子来看哈，因为它的那个20万公里嘛，你算油费其实也都上了10万块钱，综合算下来加上你各种的什么保险呐、然后那个车辆的养护费用，这都没算什么车子怎么停车费啊那些东西之类的，大概都要花到16万多了。那很多人说，那电车我油费首先你那10万块钱都不用花，我是不是肯定是比油车花的钱少呢？咱们就来跟大家来继续算一算电车开20万公里得花多少钱哈。十万级别的话呢，咱们也是同样挑一个这个价位级别的车子吧。热销的像什么元 Plus 啊，比亚迪系列那个秦 Plus EV 啊，还有包括领跑的 B01 啊，或者是秦 Plus 的这个 EV， 我们拿这辆车来举个例子吧。那么先算算电费啊。刚刚先油车算的油费，我们就先来算算电费的大概是多少。秦 Plus EV 呢，综合的官方给出的电耗是百公里11.9度左右，咱们就按高一点吧，按13度来算，加充跟外面各充一半的话，平均的电费呢，咱们就按照8毛钱一度，是吧？这也不算低了啊，20万公里的电费大概是28,800。哎呀，这样一听确实比油费省了好多。刚刚你看10万块钱的油费，20万公里花了10万啊，这一下20000不是省了8万块钱吗？就是电费是确实省啊，比油费要省，对吧？然后在不同的这个时段去充电呢，这个电费跟服务费的差价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大嘛。有的时候便宜的可能才2毛多一度，你像秦 Plus EV， 它的电池是50度左右的，你充满一次可能也就才10来块。而贵的呢可能要2块多一度，充满一次可能要100多，那种充电服务费高的确实又不划算了哈。甚至有的地方真的还蛮夸张的，有那种10几块钱一度的，就是那个服务费的那种啊。而且充电有的是有损耗的嘛，电表走的跟你实际充进去的电可能还不太一样。再就是这个保险，刚刚电费说完了，就是来看看保险。电车的保险费是会贵一些的，买过电车朋友都知道哈，并加同级别的油车的保险费要贵不少。咱们也按照13年来算一算，就是电车的这个保险吧。第一年大概我们就按4500块钱来算，你后面不出险的话呢，按照平均每年3000块钱来算，大概保险费就出去了40500。保险费啊，肯定是比同级别的油车是会贵的。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维修保养了。你像秦 Plus 呢，这车它是有电池终身质保，所以说这个电池三电系统什么的不用太过担心啊。当然除了最贵的电池，其他的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要特别去关注的地方。那很多朋友也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电车是不是都不用去保养啊？也不全是哈，有一些东西还是要看的，比如说什么刹车系统啊什么的。而秦 Plus EV 呢，这车型其实厂家也有一定的这个定期保养的要求，你如果说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跟保养，可能你的电池终身质保的这个权利就 会受到影响。嗯，再说呢，就是一般电车的保养它也便宜，咱也没必要省这钱，该做的一些小保养还是得去做的。秦 PLUS EV 它一次小保养大概也就是不到200块，100多块钱。再就是4万公里以后有个大保养，要换换什么冷却液呀、齿轮油啊什么的、刹车油这些东西。算下来的话，咱们就按照开到4万公里一共8000块钱左右的保养费用。再就是你开20万公里的话呢，这个电车的轮胎，哎，它可能就是勤一些啊，就大家有电车都是疯狂的去开的嘛。不过呢，它有动能回收啊，这个刹车片跟油车比的话，相对来说，哎，可能好一点点。电车是属于那种你稍微松掉一点电门，它就自带了一点刹车在里头的，啊，就是所以说它的刹车系统可能会比油车耐用，但是它的这个轮胎可能又会比油车磨损的快一点点啊。这一来一去，可能就相互抵消了。那最后加到一起，电车的总花费大概是69300块钱，停车、保险、维修、售后啊这一块啊，这么来看，电车确实是省不少哈，足足省了9万多块钱呢。刚刚算下来，那个轩逸大概跑20万个里要花到16万多嘛，你看你只花了9万多块钱的成本，就是省只花了6万多块钱成本，省下9万多，甚至都能买一台新的车了，是吧？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我们都是以20万公里这个值来算的。现在又有多少朋友真正换车的时候能跑到20万公里呢？反正我身边是少之又少，基本上可能开的都没有到10万公里就换掉车了，一年也就开个几千次公里，不到10000公里那种样子啊。那这种就是比较更加常见。还有一些朋友说，你这个20万公里，那些电车真能开到吗？啊，我油车我买那些日系耐造一点的，这20万公里不在话下，但是电车真能撑得到那么久吗？是吧？我也帮大家去查了一下哈。油车的年均行驶里程大概是12377公里，而中国新能源车数据研究报告当中呢，电车的月均行驶里程大概是在1580公里，那算下来年均也有18960公里了。电车，大家家里有电车都会发现家里电车开得更猛啊，出去能用车的咱们就开车，对吧？你开油车是什么呢？能不用车的咱们就不开车，呵呵，这两个是反的。然后20万公里了啊，电车大概就是开个10.5年左右的样子就开到了。油车刚刚前面算嘛，大概要开个16年，是吧？大家用车的这个频次，油车跟电车确实有点被区别对待了。那就按照大家10年换一次车的节奏来看，电车的话呢，你只用6年就能开到油车10年的一个里程，你再开再往后开，哎，那就是属于纯赚了。不过啊，6年跟10年相较于现在大多数朋友的一个换车周期来说还是长了。有相关平台发布的汽车以旧换新消费洞察白皮书里面就有数据说，70%的这个油车车主在5年以上才会选择换车，但是电车90%的车主5年之内就换掉了啊。因为电车确实那些什么智驾呀、各种功能啊，每年更新换的太快，大家看到新的上了，哎，就把旧车赶紧趁着这个性价比残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换了新的。而且现在电车平均的这个换车里程大概都是不到10万公里，8.2万公里左右是一个根据调查的均值。那按照这个换车里程再算上贬值的钱，油费和保费的差价，油车跟电车中间就差个20000多块钱了。那除非是像那种4年内就能开到20万公里的，或者是那种更夸张的2年30万公里、5年开了100万公里的，那你省出来的油费就够换几台车了，这还是真在少数。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开电车的来说就更加划算嘛。电车的车主朋友呢，换车确实比较频繁啊，最在乎的呢不是省不省钱的问题了，对吧？他们追求的是更新潮的一些配置啊。所以综合来看，如果真按20万公里来算的话，电车比油车确实更加的划算，但是就看咱们的这个换车周期有没有那么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平常的频次到底高不高。好，来到了11点57分了，在节目最后呢，也要给大家再来一个福利。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我们现在有超划算的云南游的报名价格，3680一个人，双飞云南纯玩6日游。我们这一趟云南主推的线路是大理丽江、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然后还有玉龙雪山、蓝月谷。大理嘛，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圣托里尼，它确实挺有那格调的啊，很漂亮，就是蓝天白云白房子。然后丽江古城、大理古城这两个就是很惬意的那种小镇啊，很适合去度假逛一逛。玉龙雪山的风景非常的漂亮，是国家5A级景区。然后还有蓝月谷，是吧？看那个水的颜色，你真的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差。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报名我们云南游的话呢，3680这个价格限时而且限名额，因为我们一个团只能报最多20人，是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我们住的酒店都是携程的四钻，还加上有一晚是在大理酒店的一个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入住，全程坐的大巴车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还有很多的特色餐食。你如果说想去云南玩，可以赶紧来咨询客服，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咨询咯。我们除了这个大理丽江的线路之外，云南游也有些版纳呀，或者是家里想要一家人出行包一个定制团的，就是我想走哪条路线的啊，给我定时安排的这种，大家都可以来详询客服哈，可以根据您的一个需求自由的调节和选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赶紧进群来咨询咯。好，11:59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有两个路况需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G35 吉广高速的1142公庄锦英段鹰潭南收费站的附近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物掉落的事故，现在是单道缓慢通行。1138公庄的锦英段鹰潭南收费站的附近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两辆货车的追尾事故，又导致有一辆货车自燃了，目前在这一路段也是通行受阻的。 S81 秀大高速的501公庄穗大干州段山南高架桥往大峪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抚州市的南部雨停转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19度。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 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四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号至25号在上海举办，旨在展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最新成果，构建行业交流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博览会将在往届基础上新设低空基础设施、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无人系统与安防等专区，展示低空产业链、应用链、生态链融合进展等。昨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2度刷新了开通以来的记录。记者昨天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领衔的研究团队通过生化分子诱导人工细胞内部发生选择性剥离，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和功能的不对称分裂，为构建具备基本生命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提供新思路。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8: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哈，你要说到我们江西广电谁最忙呢，必须得提到一个人，就是庆元啊。大家应该都看过都市现场，看过他的新闻播报了啊。他现在是什么，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很多人说盯工地怎么回事啊，庆元老师在这个播新闻之余还去当包工头了吗？并不是哈，这是因为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然后庆元老师啊作为代表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专门盯着创意装饰他们家装修公司的一个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呢，创意装饰他们家接待的这个客户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都有可能带着话筒跟工具冲过去检查，看达不达标啊。而且呢，为了庆祝这一次合作，咱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江西省来征集我们限量的媒体样板房。这个被征集到的朋友呢，是能够享受到广电额外给到的10000块钱补贴的。你比如说你自己去找创意定一个价格，我们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减10000块钱，而且还有很多额外的福利，定装修立省40000块钱，可以说是啊。而且这一次合作，我们作为媒体就是希望想在整个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咱们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

这个装修的样板房，给大家来立个标杆嘛。那如果说您正好家里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有装修需求的，你可以先拨打电话给他来抢占一个这个席位，88206-32，88206-32。啊，你报名先登记上，然后呢，如果你定了装修，就能够享受到这个10000块钱的广电额外的一个补贴，然后呢，整体装修下来可以立省到40000块钱，而且被选中了的话呢，不单有优惠哈，咱们媒体全程都会对你家进行一个监督，对你家的这个装修保驾护航，而且清源老师是会亲自来监督的，咱们其他的电视台、电台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所以哈，大家如果说正好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福利了。媒体样板房名额非常的有限，全江西省啊，电视台、电台这么多家单位的招募，一共只有49户的名额，现在可能是不到10户了啊，余量非常的紧缺。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享受到这个广电给到的10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再加上立省40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费用的，又要这么多人帮你监督到位的话，可以赶紧来预约这个创意装饰给到的限量的名额，88206-32，88206-32。啊，你想想，因为需要去监督工地嘛，所以挺需要花时间跟精力。这个名额49户已经是拿到了一个，争取到了一个最多的一个名额了。现在呢，不到10户的名额，就看你的手速够不够快啊。就是旧家翻新啊，或者是新房装修啊什么的，新房的精装要改啊之类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先打电话来预约一下，88206-32，88206-32，不要错过咱们这一次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独家福利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

0: 踪。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午间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要说到咱们台里最近的大事儿哈，必须要提到的是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沁园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咱们跟沁园老师去监督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装修，质量不过关，沁园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了啊。而且你要知道，创意他们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装修公司大平台，进入到江西省入干已经有16周年了。那定装修呢，现在还能够享受到10000块钱广电给到的额外补贴，立省40000块钱。你要知道，创意入干16周年，他和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都有10年了，真的算是很多年的老朋友。而这一次合作呢，相信也一定会在装修品质上给大家带来新的突破。你如果说想找一个靠谱好的装修公司啊，帮你省钱省心的装修公司，现在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那必然是说到了16周年庆啊，这个周年庆呢必须是得有福利的。现在订装修呢可以享受到周年庆的免费16大品牌家私的一个附赠。这16大都是大件哈，跟你说全是干货，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很多很多。除了家私家电，也有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我去了创意公司，创意他们那个工作室，看到他们本身里头还有一些这种一线大牌的一些电器的，比如说什么油烟机啊、方太的，然后冰箱啊、海尔、卡萨帝的等等的都有啊。所以呢，这种一线品牌的这些家电大礼包啊，你都能够秒杀价拿，比你自己到市场当中去询价啊、找关系、托关系去打折还要划算啊，你都可以去先比对一下看一下的。而且除了这些附赠的东西，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什么装修嘛，我肯定要基材靠谱，得要工程质量好啊，施工得要有标准，对吧？这些大家都放心哈，因为创意的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给大家质保10年的，而他们的用料什么真的还蛮细节，包括什么下水管的经营水管运用啊，这个可能很多别的装修公司根本不会给你考虑到里头，而且就算给你加那个经营水管可能还要加钱，但是创意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增项的，全部都是按照他们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施工的流程来啊，而且就是用的料都是他们一线大牌的，从工厂直接到家，没有中间商。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的这个活动，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啊！而且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么多的福利呢，都是会有人监督兑现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石林刘总，他也会下工地巡检。他是立了 flag 的，说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大家有装修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到刘总去投诉的。而且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了谁家，查出了什么问题，包括你自己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帮给你解决的。那么除了刘总之外，也还有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沁园，是吧？这么多年的都市现场节目也为很多老百姓争过权益。

0: 啊，他肯定也会给我们的业主一个放心家的。那么现在大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话哈，这一波福利名额千万不要错过。定装修的话，能够享受到广电额外的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的综合优惠，88206222，88206222，赶紧拨打电话锁定这个少量的名额席位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信息来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FM 一零五点四，午间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中国要给大家来放个福利哈，有三款东西正在做秒杀价。一个呢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的那个长绒棉的 T 恤哈，三件79块钱，这个活动呢现在又返场了。然后还有比较适合最近去送礼的女士爱用的这个香水、口红，咱们都有 YSL 的香水礼盒以及迪奥的香水小样的礼盒，大家可以看一下你需要什么哈。这三样东西呢，想要拍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都是给大家最低的一个底价。而且现在520底价告白商城也有福利，你实付如果买了520块钱啊，或者是以上的海蓝之谜系列的一些小样，还有包括 Gucci 的这个香水等等一些大牌的美妆，直接送，最高呢是满5200块钱会送这个阿考亚的海水珍珠的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呢，1元可以抢告白礼，还会送一些大牌的香水啊、口红小样啊什么的，另外还能领盲盒券之类的。商城首页每天都有一些秒杀福利哈，我们的老友拼团的话呢，再享9折的一个优惠，这都是一些限时的福利了。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个商城的活动福利有任何感兴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美妆、美食，然后衣服啊，各种好东西，在这个商城里面现在都有这个秒杀的福利价格，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先来说一下这个 T 恤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段时间重磅推出的，因为夏天已经来了 ，T 恤这个东西呢，你能穿的时间很长，单穿打底，搭配一些防晒衣啊什么的都 OK。女生的话配裙装、配裤子都行。那么这款 T 恤它用到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的触感就特别的细腻软弱，而且它很轻薄，但是又不透。透气性很好，你夏天出汗比较多，它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啊，疏导湿气，衣服干起来挺快的。然后关键什么啊，耐洗耐造啊，不怕什么晒变形啊，晒的那个材质变干呐、之类的，完全也不挑身材不挑年龄的一个款式，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今天依旧是79块钱三件就可以带走了。那除了这个 T 恤之外呢，到了夏天有些朋友会开始喷一下香水啊，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 黑色飘明女士香水和自由之水。那这个黑色飘明呢，傲飘明嘛，它其实也在 YSL 里面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看家的香水了。它的味道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特别，它是那种很温柔又慵懒的木质的奶香，带着一点那种焦糖的甜感，但又很有个性的那种感觉的。你平常是通勤啊，或者是约会出门姐妹聚会，这款这个香水都是非常的合适。而且就是自由之水，它这个呢给人的感觉也是那种清新的花香，再加上一些清冷和洒脱感觉的那种味道。两款香水平常在官网一瓶就要卖1000多，将近2000块钱，两瓶的话呢要4000块左右了。今天我们同样是两瓶90毫升的这个大瓶的香水，黑色傲飘明和自由之水，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和6月啊。香水这个东西嘛，大家也不怕去囤，没有关系的哈。如果说想要拍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因为这两样东西加一起已经到520块钱了，所以说你直接商城的那个福利啊，又可以领取到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啊，今天买真的是超值。那最后还有一个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这五个颜色都是他们家热门的这个色号，正红的呀，红棕的，赤橘，玫瑰色，还有这个砖红色都有。那这5支到手今天还没有原来一支贵，原来一支要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5支迷你装的到手只要199，而且还有礼盒装，不到200块钱。这一份礼物送出去呢，也是包人家喜欢的啊，颜色全部都有，不用纠结色号啊之类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咱们所有的这些大牌美妆护肤品呢，都是一物一码，有这个溯源码可以全程扫码溯源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想要下单直接把握机会，赶紧来秒杀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3样东西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预计未来十天前期呢，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20号起，江西省境内会多降水，中北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大家要提前防范。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天舟10号货运飞船日前装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项目负责人、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昨天说，天运相机的成功得益于港科大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深度合作，是香港与内地协同共创的结果。

0: 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61.4%，历史首次突破60%。国内零售当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80.1%，四月乘用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52.7%，历史首次突破50%。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5月12号在法国落幕，中国女队获得常规赛金牌、快棋赛银牌和超快棋赛金牌，创历史最佳战绩。近日，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和掌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

0: 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0: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0: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抚州市的南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19度。15号全省阴天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16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号到18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9号赣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体检、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建构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者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者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据索尼 FM 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

0: 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南昌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4:33，也就是 FM 105.4，现在为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520的心动好礼。如果还没有准备520的礼品的小伙伴呢，不妨来仔细认真的听一下。今天推荐三款产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夏日已经正式上线了。就算这几天下雨，你也会觉得哇，其实还是温度偏高的，你会觉得我的衣服都跟不上自己换洗的速度了。所以必备的夏日单品，那一定就是在衣柜里面要多几件 T 恤了。这一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呢，你不用担心它多穿多洗之后会变形，完全不会，因为它采用是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的触感呢也是细腻软糯的，无论是久坐出行它都是毫无任何压力，并且它透气性呢也是堪称一绝。有的时候我们夏天不想穿那种非常不透气的材质的衣服，这种 T 恤呢就很适合各位，就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出汗较多的时候，男女老少都非常适合，不挑身材也不挑年龄的一款时尚单品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呢只要79块。那第一个产品已经分享完了，第二个呢就是 YSL 香水黑色飘明女士香水了，加自由之水，它礼盒礼袋了。真的有的时候夏日呢，也很多女士都会喜欢喷一些香水让自己香喷喷的，是不是？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毕竟夏天温度偏高，什么味道都会比其他季节重一些，但是呢有了香水之后呢，会让你各种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这两款香水呢也是超值得拥有的。平时在官网这两款香水90毫升的正装加一起要将近4000块，今天520的宠粉福利呢大放送，同样是90毫升的正装的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加自由之水，两瓶到手只要520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和6月，完全不用担心你用不完它，有的时候夏天真的喷起来它挺快的。同样呢是在我们的520商城进行福利下单，下单之后呢还会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体验装。如果说这个香水和 T 恤你不想选购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有的时候送礼盒嘛，我觉得这种小样的这种礼盒装是最适合送别人的，因为首先就小小的非常可爱，又加上一个小礼盒的话呢 很值得送人。这款小礼盒的包装呢，完全是延伸了迪奥的高定制感，小巧精致，拿在手里呢，高级感拉满。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限量款的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宠粉价呢只要199块。以上分享的这三款产品呢，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下单的，就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然后来进行拼手速下单。好了，继续听歌，送这里 FM105.4。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

0: 工队。
1: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1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5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23，优的级别，天气较好，也可以尽情的进行户外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昨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处的含量是2356.87亿立方米。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的页层气岩气田在地下的4500米至2500米的含武系的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的储量2356.87亿方立米。上海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开始发售。截至昨天上午11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的救治，已有4人转为轻症。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6 ，FM 105.4，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呢，一定要仔细听接下来分享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出发去新疆，还有5月26日的团期，依旧是每人3699元起。不想错过我们这次的团期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这个热线号码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因为这一次如果你想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草原这样一整个在你的照片里面呈现的话呢，就和我们一起共赴北疆。这样一个季节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它同时呢有雪山还有花海交织，可以称之为仙境。并且我们这次的行程也为您安排了专业的旅拍，帮你定格优美的瞬间，也可以在那拉提草原享受高空下午茶，然后在天山花海里面浪漫的沉醉徜徉。如果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报名方式，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我可以再说一遍，18070219478，或者是登录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如果说新疆不想去，你觉得远的话，你没有关系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推荐，那就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的6日游。早鸟价呢是每人36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还有立减100块的优惠政策。全程呢都是高端无自费的全新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的，让你睡觉睡到自然醒。住的地方呢也非常的贴心，安排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房的海景酒店，然后你可以在早晨推开窗看一看外面的优美景色，深吸一下这个空气，你都会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是不是？不想错过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电话，熊老师也就是这一趟的旅游顾问，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时。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 K503 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站 D12 车道、34车道缓行。G35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受济广高速 K1138 公里处现场道路中断影响，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安庆方向管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

0: 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下午的15:32 ，FM 105.4，现在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款沐浴露。我相信沐浴露呢，应该是大家在洗澡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单品了。但是如意这个牌子，也不知道各位小伙伴知不知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的话呢，正好可以从这个沐浴露了解尝试一下，因为它主打的就是驱螨控油，同时呢也可以注重滋润养肤，很适合干燥肌肤的需求。这个品牌呢，其实在不少线下门店是有售的，品质也是非常认可，不可能不然的话不会在线下门店也会同时有售的，并且它也是天猫的热销榜、好评榜、回购榜均 top one 排名第一的一款产品。所以想要购买这款产品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它的进入商城方式呢有两款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同样可以进入的。这一款如意的沐浴露呢，它是专研植物配方，洗掉全身的负担，持久留香，然后规格也是500毫升一瓶，日常价是59.9元，现在呢是折扣买一送一。快速的购买方式呢，就是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沐浴露，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继续锁定 FM 105.4，听歌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1到27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6.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23，优，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 其中实际创收收入 13,308.13 亿元，同比增长 5%。 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工胚胎试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试验。三峡水库已经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以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晋级八强的同时获得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

一月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啊，首选华宏，华宏汽车。

0: 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就今天啊，这个天气的逆转来的猝不及防啊，这一下这个从暴雨滂沱啊，这咱们今天直接蓝天白云，天气晴好了，这个天气非常的通透哈，大雨之后呢，空气能见度也很高，空气也很清新啊，大家晚间的出行啊，这个咱们此刻来说，格局就大不一样了。环线一圈的快速路高架的行驶正常，过江桥梁的啊都一致良心。现在的一江两岸快速路，包括城区各条主干道，包括今天啊，可能大家下班放学啊，都想啊借骑骑车散散步啊。这个咱们路面上的小车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太多啊这个数量啊。现在来看的话，通行的状态很良好，晚间高峰开局啊，这个神仙开局的流量上啊都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担心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1到27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6.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23优，天气较好，请尽情的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来关注到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止到昨天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是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外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截止到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获得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前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那这个季节呢，是骨质疏松缺钙的朋友补钙的好时节。天气暖和，多晒太阳啊，那每天呢晒个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江西省人民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多喝牛奶、酸奶，吃豆制品、小鱼虾，少喝浓茶、咖啡、碳酸饮料，可以帮助钙的吸收，保护骨骼。好，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我是西玲。
0: 哎，那么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天。
9: 嗯哼。
0: 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呢很早之前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也是周围的朋友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他们经常问我，哎，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呢还是理性多一点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
9: 嗯。
0: 因为这个题目是我出的。
9: 你想夸自己可以直接夸，不需要这么拐弯抹角。
0: 不是这样的，
9: 直去的人何必呢？
0: 这个题目呢，它是一个升级版。
9: 嗯，
0: 以前哈，就是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们问的都是，哎，你觉得你是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因为以前都是这么问的，
9: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后来这个问题呢才把它升级版变成了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
9: 就是他没有绝对把你判为感性还是绝对的理性。
0: 没错，其实我也知道呢有很多人啊他其实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把自己放为感性或理性，
9: 嗯，
0: 当然了也有第三类，就是觉得自己呢他是同时兼具感性和理性的。
9: 嗯哼，
0: 来咱们俩先来打个样，你觉得你是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9: 肯定是中间啊，我不给自己随便下定义的
0: 啊。那你就是符合咱们今天题目的这种了，
9: 都有
0: 啊。OK， 行，那你觉得你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呢？
9: 这不是一样吗？
0: 那这怎么一样呢？
9: 就事论事啊，看什么事情嘛。
0: 哦，就是要看具体的是什么事情是吧？
9: 就比如说那天我不是刷小视频，然后给你看，
0: 哦，
9: 有一个小朋友在地上爬着喊妈妈那个视
0: 频吗？哦，对对对，但看着就想哭了，
9: 对
0: 不对？对，
9: 你肯定是感性多一些，
0: 嗯，
9: 对不对，
0: 嗯？
9: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是那个小朋友呢，因为在很小的年纪出了车祸，然后他在做复健的时候也只有两岁的样子，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是。
9: 然后他的妈妈呢，为了让他做康复，
0: 嗯，
9: 狠心把他留在病房，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是从病房爬出来，爬在地上，直接一声一声很清脆的喊妈妈，你回来，我不会哭了。
0: 对，
9: 你就说面对这样的画面你怎么可能控制住自己哦，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理性，
0: 嗯，
9: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你就跟着就是特别想哭。
9: 对呀，
0: 所以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感性更多一点的，
9: 是是是，
0: 对不对？
9: 嗯，
0: 好，那其实的确，那如果是以这个为话题的话，那刚才那个那你就是偏感性的。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啊，他这样的平时跟别人打交道，
9: 嗯，
0: 他其实是属于那种他的情绪管理的就是很到位，
9: 嗯，
0: 就是用别人的话来讲，就是他的喜怒哀乐别人一般感受不到，
9: 情绪稳定
0: 啊，就特别稳定啊，特别稳定。说的好听点就是他的情绪波动很小，说的难听点就是感觉没有什么事可以调动他的情绪，
9: 就感觉是一个冰山的机器人，
0: 嗯，处变不惊，怎么都行，
9: 嗯，没有感情机器，
0: 对，我就是个 AI 那种感觉哈。但其实只有我们才知道他经常干嘛呢，他经常一个人在那看动画片，
9: 嗯，
0: 然后动画片里好感人情节他也会看着在那哭，然后动画片里面很搞笑他又在那很大声的笑，
9: 嗯，
0: 就是后来我们就觉得奇怪，就是哎，为什么你是这种。但是其实后来我们了解他，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别人面前他有情绪但是他会考虑很多，
9: 不展示自己，
0: 对，所以他会隐藏情绪，
9: 嗯，
0: 但他一个人在那看剧啊看动画片的时候就感觉周围没有人，所以他可以尽情的释放他本来的情绪。
9: 他很像一种动物，
0: 是，嗯，什么动物？
9: 刺猬啊。
0: 哦，
9: 你只能看到它外表的刺，实际上它里面很软啊。
0: 对对
9: 对
0: 对
9: 对
0: 对对，就是时刻想要把自己给保护起来。
9: 是，
0: 嗯，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啊？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畅所欲言。看看群里的朋友啊，大家的这个留言说的都是什么呢？那看的这个 HZ 啊，留言说，嗯，偏向理性多一点吧，但是骨子里面也藏着不少的感性温度。
9: 对，就是要看到遇到什么事情。
0: 是是是，
9: 我相信但凡是一个就是正常的，就是包括是做了家长的人吧，
0: 嗯，
9: 反正看到那个视频应该都会有多多少触动。
0: 其实
9: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视频，
0: 嗯，
9: 我给你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哇也受不了了，对不对？
0: 那
9: 么小，
0: 那个视频就是怎么说呢，当年就是我还在当个哥哥，
9: 嗯，
0: 或者当一个弟弟的时候，我看着我都很难受。
9: 对啊，
0: 就不用说要共情到我已经成为家长这样来。
9: 对对对对
0: 对
9: 对
0: 对对，你像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哈，
9: 嗯，
0: 其实有点像那个词，外冷

0: 内弱，
1: 嗯，
0: 啊，就是看哦，他应该是偏理性一点的。哎，其实呢，他还有很多的感性是藏在里面的，
1: 是。
0: 啊，其实没办法，因为每个人呢，在社会上，他都有多重身份嘛。
1: 很多人不喜欢暴露自己特别感性的一面，就是因
0: 嗯，
1: 为怕抓住弱点被别人知道。
0: 对，没错。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哈，他经常跟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他的爸爸是当领导的，其实这是好事儿吧，
1: 对啊。
0: 但他特别讨厌他爸。嗯，对呀，我们说哇，你有个当领导的爸爸，你为什么还特别讨厌他呢？咱也不说多喜欢，他说因为他觉得，他爸就从来不会当一个爸爸发言，每次发言就是领导发言，就是那种在家里跟他
1: 格
0: 们
1: 式化，
0: 说话呀、吃饭呐、讲出来那种话，他每次都觉得他爸在开会，就是说着说着就开始了，
1: 一
0: 什么
1: 二三，
0: 啊、安排工作啊，你对在哪呢？错在哪了？就是他就特别讨厌这种，就是每次啊，他就是心里有很多话想跟爸爸交流一。想到他爸爸说话那个方式，他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了，你知
1: 因
0: 道
1: 为他
0: 吗？
1: 爸爸一直当领导，有一种上位者的感觉。
0: 后来其实我就是跟他聊哈，我觉得就是，嗯，他应该让他爸爸知道他心里的那种观念，他的这种感觉，他要让他爸知道。如果他爸知道了改不了，那是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他爸自己并不知道，
1: 对，
0: 这有的时候他是一种习惯，
1: 因为像有一些工作吧，先不说这位你朋友的家长的问题，就说有一些一工作像职业病一样，比如说老师啊或者医生，没有说他们不好，就是可能随着这个工作时间一直陪伴自己，因为工作时长真的很长，
0: 没错
1: 就
0: 没错，
1: 没有办法避免得了，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带入自己的一些职业病。
0: 对，这个身份有时候它很难转换。
1: 对。
0: 其实有段时间你知道吗？就我们走到外面也有这个职业病，后来我们自己意识到了。
1: 你说话的时候会用播音腔吗？不会
0: 哦，
1: 吧？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怎样？
0: 就是我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一个字发错了。
1: 哦，你会
0: 我
1: 纠
0: 会
1: 正人
0: 本
1: 家？
0: 能的给他纠正，知
1: 哎，那
0: 道
1: 我
0: 吗？
1: 没有哎，因为我每句话都是错的，可能我从来不在意这些发音。
0: 那个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会这样，甚至我跟朋友就是可能咱们是同行啊，跟着别人在一起，他们哪个字发错了，我们还会对视一下，刚才那个字他是不是念错了？就是我们还会来看看对方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你知道吗？
1: 那康辉老师是不是经常这个样子？
0: 我觉得他肯定是改不了，真的，就是一开始会这样，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会习惯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强迫症是对自己的，不是对别人的。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如果哪个字讲错了，我们会本能的重新讲一遍。但是后来就不会了，
1: 放过自己吧。
0: 后来就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后来就觉得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我们不要去把职业带到生活当中，
1: 但其实蛮难改的。
0: 但是职业里边你得维持你的职业状态
1: 嗯
0: 啊。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面上的车流出行。首先现在市区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呢依然没有太多挑战和压力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优良好天气的情况下啊，在此刻的这个晚间高峰啊，没什么营业空间啊，大家呢现在啊这个散步回家啊，享受这个咱们雨天间隙中间的这个晴好呢，现在过江桥梁啊，红谷滩主城区，包括现在市区路面的各条干道通行呢还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啊。在此刻来看，哪怕是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筑、沿江快速的红谷隧道到观音桥，以及像红豆高架啊这样的火山东广场这些点位，现在呢出行排队的情况呢都不算多见啊，路面上的车流速度都还挺给力的。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任何行车路况，或者是意外的交通变化，或者是有任何交通建议，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重庆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3米，赣州外环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209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专门帮各位盯着装修的质量。所以说，大家选择创业装饰呢，它是可以做到保质保量的，并且创业装饰也是入干16周年，他们在这个十六周年庆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活动的。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也是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呢，就可以立省4万块。但是这个媒体样板房呢，只有49户的名额。如果想要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的优惠，就一定要快速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
1: 好，朋友们，那咱们要给大家来推荐几款好物了。其实这两天有朋友跟我说，这好物其实说了很多，唯独怎么去购买，他们听懵了。不会吧？这个最关键的信息大家反而没有掌控到吗？行，那我现在先给大家说哈。如果说想要好物的话，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听懂没有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行，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下今天的好物。首先前两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疆长绒棉还是不错的啊，你看上手的触感啊，非常的舒服，久坐呀出行啊都毫无压力，透气性堪称一绝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呢非常的优惠啊，你看到手价3件只要79，朋友们啊，这是不是已经绝对是把这个价格都压到没朋友了啊？好，再来给大家说到第二款好物。第二款好物呢，其实是 YSL 这个奥飘明加自由之水的组合。其实说到圣罗兰大家都不陌生啊，这是法国著名的奢侈品牌哈。好，那其实平时在官网的话呢，两款香水啊，90毫升正装加一起要将近400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同样的90毫升的正装圣罗兰这个黑色傲飘明再加自由之水呢，两瓶到手只要520，朋友们这优惠力度绝对可以吧。好，这是第二个了。那么再来说到第三个，第三个呢，那就是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装。啊，那平时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口红的颜色又多啊，也不知道选哪个好。现在这个小样装，你看啊，就多种颜色，挺好的，是不是？你看，而且呢，它非常的优惠啊，小小的一支带着你也很方便，对吧？然后多种颜色，你觉得哪个好，你就试用哪个都可以。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呢，5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99，朋友，那平时旗舰店一支正装的都要400块钱呢，这样一比，是不是优惠力度特别大了？好，刚才那三款好物，不管你选中了哪一款，回复方式都是一样的，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秒杀，记住吗？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抢购吧。好，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
0: 嗯，
1: 好，来看到朋友的留言，叶先生就留言说啊，这个是看年龄段的，40岁以前感性，40岁以后理性。
0: 啊，
1: 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0: 嗯，
1: 为什么我加了个点呢？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这个话他是万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30岁的人在这说，他也可以说这句。30以前感性，30以后理性。一个50岁的朋友他也可以这么说，50岁以前感性，50岁以后理性。
0: 60岁爱咋咋地吧。
1: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这是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呢、啊、到了哪个年龄段、嗯、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
0: 嗯哼。
1: 嗯，就那种，我记得小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跟我爸在外面走路。我爸就很正常的走路，然后我呢就单脚跳，你知道吗？
0: 嗯，
1: 左脚跳一下，右脚跳一下，左脚跳一下，右脚跳一下。你们那个年代玩这游戏不？
0: 就是
1: 它也不叫游戏，哎，
0: 就是换脚跳嘛。
1: 啊、就跳着玩。对、嗯，当时我在那跳得很有劲儿，我爸在那慢慢的走。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爸，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跳啊？多好玩啊！
0: 嗯。
1: 后来我爸就回答我一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么玩。”后来我说不会吧，难道我长得像你这么大我就不跳了？
0: 嗯，
1: 我爸就说那等你长得我这么大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呗。我说好。后来我现在就知道了，现在我都已经忘了那事儿了。但是如果现在有谁跟我说，哎，走咱们单脚跳去，我说那是我小时候干的事儿。
0: 但有的时候有些成年人也会做一些就是平时不会干的小时候的事儿、嗯、
1: 对，
0: 就是
1: 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之前在网上，我忘记了是在某个大学，还是在某一个单位，还是怎样，在地上画了那个画房子的图案。
1: 哦，跳房子。
0: 然后就有经过的人真的去跳那个跳房子。
1: 嗯，
0: 就是他

0: 们已经成年了，但还是在跳。
1: 说得好，
0: 对吧？
1: 去跳绝对是，就是去跳的人，他分为两种。
0: 嗯，
1: 一种人就是他真的是有一颗童心，
0: 嗯、
1: 他一看哎很好玩，他跳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0: 啊、
1: 另一种人就是，你说我去跳会不会别人觉得我其实还小？
0: 但不管怎么说、
1: 嗯、
0: 就也没有人觉得去跳房这个人幼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小二爷啊，他发来的是一条路况。
0: 嗯，
1: 他说的是在南昌爱西湖隧道西往东匝道出口处，按你的这个描述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对不对？
0: 对，
1: 你这说的通俗易懂的，我给你翻译成就是正常的说法，好吧？好，在南昌爱西湖隧道西往东匝道出口处啊，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啊，提醒大家呢，真的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
1: 不知道那边是不是道路出现了拥堵啊？那其他朋友一定要要小心驾驶啊。
0: 嗯，
1: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巴扎黑啊留言说，生活当中啊。感性多一点吧，工作的时候就理性多一点、
0: 嗯、对，我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因为你工作其实也不是说工作完全机械化吧、
1: 嗯、
0: 但如果你感性支配你自己工作当中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推进的。
1: 是，它其实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为什么要理性呢？因为工作你必须得有一个工作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人家说在家里或者说生活当中，你也许可以稍微轻松的做你自己、
0: 嗯、
1: 但是工作里边你必须得有一个工作的状态。
0: 嗯，
1: 你的职业是司机，你给人感觉你就是一个开车很厉害的一个样子，
0: 对
1: 对吧？你是一个律师，你就给别人感觉，你就是可以维护正义，我就能帮你把道理给法律争回来，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他必须得有一个状态。我记得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就是他跟咱们同行，他都是主持人，但是他是做娱乐节目的、
0: 嗯、
1: 你说娱乐节目干嘛？就是给大家带来开心，对不对？
0: 对啊，
1: 是吧？这其实对他们要求是很高的，哪怕人家刚刚经历了什么呢，就是吵架吵得个天翻地覆，生气伤心，但是节目状态他必须他还是个娱乐节目呀，
0: 对，
1: 对吧？眼泪得一擦就赶紧得娱乐状态、
0: 嗯、
1: 哪怕下了节目人家该干嘛干嘛去，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职业当中的必须要求理性。
0: 就是你可能听到他的声音是正常的，但实际上拉下麦的时候、
1: 嗯、
0: 人家都哭惨了。
1: 对，你看我现在这么嗨，谁听出来我刚才哭过、啊、
0: 那你演示得很好哦，
1: 也是还不错吧，
0: 我应该给你一个小金人哦。
1: 哎呀，我应该哪天真的是进入场景当中再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这一刻钟的道路出行。来到半点啊，放学是已经到来了，但今天的放学和昨天啊仅一天之隔哈、啊、但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今天感觉家长呢这个心态非常放松，孩子呢这个可以多走两步啊。目前路面的这个学校门口啊这个也是这个状态不错啊，出行车流呢都相对平和啊，大家呢现在放学的一个家长这个接送车流呢，大家呢也是心情愉悦，赶上好天气啊，所以说路况也是非常的轻松啊。目前这个只在像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这样的节点观察到有车多情况，皇家湖立交呢有一定车多，车流上 上升，这是经开片区往返啊，这个顺快速路回家可能出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车多情况。那其他路段的话，交通压力呢还没有太显著上升啊，东一环还有南一环啊，出行高架啊，排队情况都还不错。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啊有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38米，赣州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35米，上饶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西玲。
2: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我，就说，你们说这个去新疆的那个活动还有吗？我说有啊。他说那要怎么参加呢？其实参加方式大家只忙着去听我们给大家介绍美景去了是吧，反过来这个最重要的你没听到是吧。好，先记住了啊，这个参加方式我先回答一下那位朋友啊。一个呢是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北疆两个字，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啊，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18070219478 18070219478啊，这是拨打电话。那说到这次北疆的风景呢，其实啊，之前我们带队去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的美啊，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哇，给人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漂亮。还有这个天山花海啊，在这浪漫花海里面去沉醉徜徉也是不错的。还有当时呢，因为那首歌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都知道那拉提草原啊，多么的美丽啊，在那里去享受一下高空下午茶也是不错的。关键是呢，我们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一下特色当地的这个新疆盛宴啊，还有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暖心陪伴。咱们有两个团期，朋友们，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啊，是3699元每人起啊，所以呢，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疆就可以报名或者咨询了。
3: 如果说新疆你去过了，想去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有其他的地方为大家推荐。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听友的早鸟价就是也很便宜，3680元。如果两人同行呢，还有立减100的这样一个福利，全程是高端无自费的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像这次的精致旅程啊，甄选旅馆呐、安排携程4钻的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的陆地头等舱，以及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让你睡觉睡到自然醒。很多人都害怕行程是不是太赶了，然后就为了打卡那些精华景点，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放心，全程会让你很舒服的去和我们一起玩玩逛逛打卡。这一次呢，你还可以在大理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到的是旅拍的电子照，你再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没有好的那种旅拍的纪念的照片，没有关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旅拍照送给你。记得我们现在的价格呢是36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还立减100块。更多的一些优惠详情啊，或者是行程安排呢，都可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同样呢，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云南，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啊？当然了。

0: 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好，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个晚风叙旧留言说，他说平时办事的时候啊是沉着冷静，特别的理性，可是呢刷到感人短视频的时候呢，立马就忍不住掉眼泪。哎，我怎么感觉他这是在写你呢？
1: 也不是说在写我，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会这个样子。就是对待工作态度的时候呢，可能理性会战胜自己很多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
0: 对，是的，因为工作呢，咱们必须还是要重结果的哈。
1: 嗯哼。
0: 好，再来看到橘子汽水啊，留言说吃吃喝喝随心所欲，很感性。一到存钱买房这种大事儿，立马就精打细算，超理智了。
1: 就是钱一定会花在刀刃上，再也不会像之前那种激情下单了，是不是？
0: 是的，其实之前呢，就是跟朋友们探讨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别人可能说吃，就是每天在吃上面花很多钱，有的人就说别人，你看这个衣服一套又一套的，或者有的人说别人就是这个电子设备。啊，什么新款的来了就立马买，然后就觉得哎呀，这样的人呢，败家，浪费钱，不懂得节俭，怎么怎么地的，就各种标签贴出来了。那后面别人就问，哦，那你呢？你喜欢干嘛？他说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了，他说我就喜欢买车，我就喜欢买房。后来我觉得，那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只不过一个更大件儿一些，一个稍微小件儿一些。
0: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房子，你有一辆车。我可能把它理解为这是刚需，对吧？刚需以外的，那你怎么花呢？随便你。但如果说，比方说你很有钱，你买了很多套房，或者说你买了好几辆车，那你这本质和人家买很多套衣服、买很多个手机有什么区别？不是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对吧？所以真的不要50步笑百步，朋友们。我觉得哈，就只要大家挣钱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后在花钱的时候呢，大家是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花了这钱是不后悔的，那么至于花在哪儿，那不就是了？反过来，如果都像大家说的，就是我平时小钱都不花，我只花大钱，那所以别人这些靠小钱来卖东西的，别人不是啥都卖不出去了吗？就
1: 对
0: 只能
1: 啊，
0: 卖大件了，是吧？
1: 所以还有一些人说大事儿理性，小事儿感性。但是你如果每一个小事儿都感性的话，那累积起来不变大事儿了。
0: 那有的人说，这我的人生没有大事，全是小事儿。好，那马上进入到的是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这个晚间高峰在此刻的出行表现，这个时候的话晚间高峰啊，人气呢也开始逐步上来了啊。这个现在，但是现在呢依然在小雷的观察里面啊，是一派生活气息啊。那今天这个天色很好啊，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大家的这个表现呢也都相对不错啊，出来遛弯散步啊，这个晚间啊这个出行的人流啊，生活气息很浓厚。目前在快速路高架这些焦灼的堵情啊，昨天的这个场面应该是不会上演了，行车状态现在都比较良好。快速路沿线啊，包括现在环线一圈高架，其实就只在皇家湖立交绿有等待啊，在长乐胡同这边啊有一定程度的车多。总体来看的话不太需要担心啊。目前包括九州高架、朝阳大桥这样的关键出行点位，截止现在啊通过的条件呢都还是相对比较这个平稳的。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过江桥、沿江通道包括主料的环线的一些枢纽地带通行呢都还是能够接受啊。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新的行车变化，欢迎各位到微信群佛经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

0: 目前九江柴桑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618米，赣州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6米，上饶茶圣西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3: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2: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no, no.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很多人说呀，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每天必须得洗澡啊，多洗澡皮肤好。那其实啊，选对一个沐浴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朋友们，如果说啊你是第一次接触到如意这个品牌的话呢，那就从这个沐浴露开始尝试啊。它的主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驱螨控油。哎，那同时呢还特别可以润肤滋养，特别适合这比较干燥的皮肤啊。其实这个品牌呢，它在不少的线下门店它都是有销售的啊，这个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觉得不错啊，跟以往的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呢朋友们，当你使用了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一定不会后悔了。而且跟大家说啊，它在很多这个好评榜上面，像什么天猫销售榜啊、好评榜啊、回购榜啊，上面全部都是排名第一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如果说现在你想要的话，那趁着这一波福利呢，咱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的话呢，那就赶紧不要错过啊。这个日常价呢是59.9元，那限时折扣是买一送一，一瓶是500毫升啊。朋友们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记得吗？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进入，或者说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左下方的菜单栏去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
1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理性和感性，看自己生活当中哪个多一些，对不对？
0: 没错。
10: 但是对于装修呢，各位肯定是理性会多一些，不会再像之前这种感性。那不然的话，这个也买，那个也买，那怎么去好好的装修呢？是不是？
0: 是。
10: 如何帮大家省钱又装好修，就是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创意装饰呢，也是和我们合作有10年之久。

0: 然后现在今年也是他们入干第16周年，因此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为大家也是准备了这省钱那省钱的一个环节，并且呢清源老师也是去当了这个品质监督官，帮大家来盯着装修方面的一些质量。如果现在来那个定装修的话呢，成为我们全省征集的媒体样板房，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定装修则立省4万块，是帮大家省了很多的钱，这样留下来的钱呢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多么开心是不是。但它的名额是有限的，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补贴，所以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88206322 88206222，就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啦。
1: 好，朋友们，那最近呢，如果说我们哪位老师比较忙哈，这个谢瑶老师还真挺忙的，因为他又要出差了哈，就又开启了这个溯源之旅啊。那其实说到梁山宝贝呢啊，就知道非南红莫属了。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为什么咱们大费周章的要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啊，这得给大家好好说说了。首先，市面上的 90% 的南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哈。你看它这川料啊，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就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啊，这个玉质呢它的这个特别的饱满。再呢就是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而且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给大家买到最正宗也是最天然的好货。那如果想要的话呢，朋友们趁着这一波啊，咱们这个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就可以了。记得吗，在江西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关键词南红，南是南瓜的南，红是红色的红，南红两个字啊，千万不要记错了。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要购买的话呢，有一点也是特别好的哈，目前咱们的这个活动就是你可以先进群，扫码进群之后呢然后你只需要付1块钱就可以直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买南红就可以直接抵扣，这个福利是仅限于咱们群里的朋友哦。好，想要的话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了。好，来继续聊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啊，咱们说到的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一点呢还是理性一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留言，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嗯哼，
1: 啊，这个山野寻路说，就是见不得别人受苦吧，路边流浪小动物都想照顾，因为觉得总是比较心软啊，所以会特别的委屈。那这么说，那这个朋友是典型的很感性的一个朋友了。
0: 哎，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刷那个网页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评论嘛，
1: 说什么？
0: 就说自己的日子其实过得也不是很好，但是每次看到这些让人流泪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哭完这家哭那一家。因为网络上你会突然发现会有一些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呢会有那种求助帖，然后大家就在下面留言啊，把这个帖子加热，然后扩散给更多的人去看，然后下面就会有人说，明明自己生活过得也很不如意，但是看到这样的帖子还会忍不住的，就是想要默默的支持，然后也觉得很心酸。这种
1: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去跟别人产生共情啊，能够去帮助别人，这肯定是好事儿。
0: 对啊，
1: 只是说就是咱们量力而行。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保护啊，保护好自己的时候，然后能够去适度的帮助别人，这是可以的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好，再来看到群里的这位朋友叫南城旧梦，他说上班处理事情井井有条，特别理性，然后呢回家看到了一些感人的画面啊，电视啊，视频啊，然后分分钟就会看哭啊。这个之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
0: 对，就是看到了这些感人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一下共情力又来了。
1: 是的，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啊，咱们就是哪一点靠多一点呢啊，朋友们也是看大家来留言说说关于你的情况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啊。那现在首先呢，在6点钟这一时刻，环线高架的开始有所动作，尤其是西环丰盛快速路，目前的南北双向出行车多情况已经非常显著。北向南的方向啊，长乐互通、前沪互通，南北车流已经开始这个明显聚拢啊。所以对于环线高架，包括南一环的学府大道这边前沪大道沿线，就

0: 除了高架这边啊，豫章台古堰，还有包括东西环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这些点位啊，目前可能要迎接一轮挑战。那当然呢，总体的拥堵指数呢，现在是不高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包括像红谷滩的核心城区，像东西湖的老城区的步行车流啊，目前的行车状态呢，都还在一个平稳区间。所以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堵车车大家在一些普通地面路口啊，大家下班放学啊，回家到家的最后2-3公里，现在其实通行的都不太需要担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赣州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35米，上饶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枇杷全身都是宝啊，比如说这枇杷果呢，它就富含胡萝卜素，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不仅能够保护皮肤，还有助于预防干眼症、夜盲症。这枇杷核晒干之后可以入药啊，具有化痰止咳，而且疏肝行气、利水消肿的功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枇杷不要和牛奶一起吃，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与枇杷当中的果酸结合，产生有机酸，就导致蛋白质变性沉淀，引发这腹痛腹泻。此外呢，吃枇杷前后啊，也不要喝酒，酒中的酒精与枇杷当中的维生素反应生成的氧化物质会损害正常细胞，影响身体健康。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1: 要保护他飞翔。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呢？
1: 有的时候其实对外呢装的就是比较理性成熟，其实内心是超柔软的。
0: 原来是装的是吧，假装坚强，假装长大了。
1: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关系到你自己，住的问题，就一定要理性，
0: 这绝对是大事儿。
1: 对，装修嘛，如果你有一个地方装不好的话，尤其是像水电工程这种隐蔽的地方，那一定会
0: 太闹心了。
1: 对啊，所以选择一个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很有必要的。
0: 没错，
1: 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都市现场的新源老师呢也成为了品质监督官，就是帮各位来盯着各种装修的品质质量的。恰逢呢也是创意装饰今年入干16周年，定装修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毕竟我们和创意装饰合作了10年，所以对于品质上面也是有所保证的。如果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222装修周年庆定下来的话，还可以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像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基本上可以等于你拎包入住了。刚才就有说过，如果说是像这种隐蔽工程的话怎么办，那它都是质保10年的，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0: 好，朋友们，那其实呢这一次啊，咱们溯源南虹哈，那很多朋友说，这为什么要特意跑到那边去溯源呢？这是太麻烦了吧？那当然了，因为咱们并不是随便找货上架啊，而是谢瑶老师呢，他真的是跑到四川凉山南虹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啊，这群里面是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啊，大家都是亲手过目的。亲手筛选出来的。那现场关键是现场还有这个凉山南虹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啊，不仅这个款式要漂亮，而且呢一定要把这个质量关给把好了，缺一不可。好，朋友们，那关键是现在这还有一波福利啊，就是这也是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回复关键词南虹，然后呢你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啊，进群之后只需要付1块钱就可以直接膨胀100倍，就可以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买南虹就可以直接抵扣100元啊。所以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啊，记住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虹两个字就可以了，想要的话机会不要错过哟。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理性多一点呢还是感性多一点呢？
1: 对啊。
0: 好，来看到群里的这个温言啊，留言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头脑发热，全是感性啊，吃过亏之后呢，这遇事啊就想得特别的通透，格外的理性。其实有个词叫什么？恋爱脑。
1: 哦，
0: 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1: 有这样的人？
0: 有这样的人？
1: 肯定有恋爱脑、啊。
0: 还是说大部分人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个脑？
1: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哈，可能你精力没有那么多，
0: 是
1: 可能就会你的情感会占据上风，经历多了的话，那肯定理性会更多一些，对不对？
0: 是，所以曾经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他说谈恋爱不要谈太多，
1: 嗯，
0: 你要是谈的太多，你想的太多，最后你结婚就变得困难，因为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爱情会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其实你未必知道。
1: 但确实有些人平时理智在线，一碰感情就沦陷。
0: 我记得曾经就是看过一段话哈，就蛮有意思的。他其实你把他看透了，你也很扎心的。他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小伙子，然后想跟他在一起，但那个小伙子可能就经济条件比较差，然后他的妈妈呢，就这个女孩的妈妈就一直在反对，反对他们在一起，然后女孩就在那跟妈妈争，其实妈妈呢就是作为长辈啊，她就是为了孩子考虑嘛，她就不断的告诉他们家孩子，她说其实将来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感情，你会面对生活当中很多困难，而其实这个经济基础就比你想象的要重要，
1: 是，
0: 所以你现在 你是一头热的谈恋爱，你不会考虑这些，但其实将来你会遇到很多需要这方面来考虑的事情。
1: 其实他的妈妈就是建议他最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不然你以后的生活担子很重。
0: 对，其实他妈妈可能就这个意思。作为长辈，请我们了解。后来他这个孩子呢，他就问了妈妈一句，他说：“妈，当年你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爸爸是个什么条件呢？”
1: 他来一句：“你爸潜力股啊。”
0: 那他就说：“他说我跟你爸就是两个人，从看似什么都没有，后来通过两个人努力奋斗，就到现在就什么都有了。”
1: 对，
0: 他说：“对呀，那你是这样选的，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选呢？”
1: 因为他妈的意思是说，我经历过这样的苦，不想再让你从走这样的路。
0: 哎，对，那其实你再往前面去翻一代，其实当年他妈所经历的事情，也是当年
1: 外婆
0: 他外婆来劝过他的。
1: 但是一定要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所谓的潜力股，因为有一些小伙子呢，虽然家庭没有那么的优秀，但他本身足够优秀。
0: 是，那其实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是不是潜力股，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人的人品。
1: 他也不能好吃懒做，要努力
0: 对
1: 勤快，
0: 人品要放在第一位。
1: 是，
0: 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哈，如果说这个人品的话，我们这样讲，一个人的人品好，那么他通过努力有可能大富大贵，即便不大富大贵，他也是生活当中他可以去应付各种事情，他可以去努力生活，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1: 对，可以和你的女儿好好安心过日子。
0: 对对对对对。但如果反过来他的人品缺位的话，
1: 对，
0: 那么他没有钱他就好吃懒做，
1: 那
0: 如果他很有钱，说不定将来你女儿呵呵
1: 花天酒地吗？你想这么说
0: 之类的吧，我省略了很多个字儿，对不对啊？其实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谁又不是从年轻时候这么过来的呢？
1: 是。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到现在，在这个晚间这个靠近的晚高峰临近结束啊，出行车流的一个变化情况。那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今天咱们晚间高峰啊，这个大家也已经观察到了啊，这样的晚高峰呢，这个气场情绪呢都很不错啊，晚间路况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难度，出行车流呢现在平稳恢复，学校周边呢现在氛围轻松啊。其他的地面主干道几乎没看到堵的，阳明路、阳明东路、潭子口老分立交、红尘路、风和大道、红谷大道、庐山南大道现在啊这些地面干道，普通的地面主干道路口排队等待时间基本上都不高了。当然对于远距离通勤啊，高架快速路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承担的一份责任的啊。这个高架快速路，那这个咱们环线一圈啊，这个限速越高啊，这责任越大。现在对于这些快速路的话，像九州高架豫章台啊，像西环啊，整个红谷十二亭这边附近桥面，还有包括像前湖大道靠近到红角洲大学城的这边路段，还是有持续的车多啊，依然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充分小心。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了。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来说到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363米，赣州将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515米，上饶的吉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用途距离长达63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呢，还是理性多一点呢？
1: 如果感性的话，那就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哎，那能说走就走的朋友，一般来讲就是偏感性多一点的哈。
1: 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看一看人间烟火，看一看那个地方的好吃的、漂亮的景色。

0: 回昆明四天早上是9点出发的，让你睡到自然醒，完全不用感受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会为你安排很多特色的美食，以及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的风味餐，特色的云南米线，都在这次行程里面都可以吃得到，并且呢，在大理呢还可以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如果想要参加的小伙伴呢，记得这个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去了解详情。
1: 好，朋友们，你是否向往一个就是同时拥有雪山冰湖的出行草原的春天？那其实，在今年呢，就跟我们一起到北疆去走一趟，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加是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我们会搭乘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您安排了专业旅拍定格瞬间，还有在纳拉提草原的阴阴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烂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呢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的呢也是地道的新疆盛宴。好，朋友们，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全程暖心陪伴啊，咱们有两个档期。一个5月14号，一个5月26号啊，这个是每人3699元起。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疆”来咨询报名，或者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可以在群里面把你的想法发送过来。好，来接着看啊，这个星河入梦啊，留言说，心里特别心疼家人吃苦，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啊，只能沉下心来踏实打拼。
0: 嗯，
1: 啊，那这个朋友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朋友啊。
0: 也不是吧，他踏实下来理性打拼，就应该算是理性占了主导位置。
1: 嗯，
0: 虽然心疼就是家里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对外呢他肯定是理性占很多的，不然的话他怎么去努力打拼呢？如果全部都是感性化的话，那就很容易内耗自己，犹豫不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不对？
1: 好，这个其实让我们想起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有的孩子可能家境不太好，觉得爸妈特别辛苦，然后他自己就在很努力的读书，那有的孩子呢，他就想，哎呀，这个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帮父母来分担一些，对吧？可能是他们在上班呢，赚钱的途中，我能帮上什么忙吗？或者说他们在外面打拼，我能不能把家里什么事给操办好？这就算是为父母分忧了。这一种，另一种孩子呢，就是父母越是这样，我越是要一门心思的读书，去把成绩读好啊，将来靠知识改变命运。啊，将来靠知识呢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0: 对，
1: 这就属于两个人，他们有同样一种心态，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0: 都是希望这个家会越来越好，结果差不多。
1: 是的。好，再来看到群里的这个港口晚风啊，他说吵架上头的时候啊，什么都不管，只顾情绪了，冷静下来之后呢，马上就知道认错反思了。
0: 但是这个情绪上头是感性吗？绝对不是吧。
1: 不是，这只能说每个人他都有脾气。
0: 对啊，
1: 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他生气的这个状态是属于不会太夸张，有的人生气状态就比较太夸张。
0: 嗯，
1: 你像有的人他生气是属于那种生闷气的那种。
0: 嗯，
1: 他生气了他坐那心情不好，等到他生气，等他情绪调整好了，你就可以跟他正常交流了。但有的人他一生气就是那种大喊大叫啊，说白了他眼前不能有东西，不然该毁的毁，该砸的砸。等到他这样的人冷静过来了，一算不得了，这个经济损失摆在那儿了。
0: 这个人就应该在自己的面前整一点废纸，撕一撕废纸。
1: 不是，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生气，他适合出门。
0: 嗯，
1: 他适合到外面去，你到外面去走一走，到外面走一走。你要生气，捡两瓶树叶去，你不要在家里砸东西啊，是这种。
0: 钱呢？
1: 好，再来看到这个叫青芝的朋友留言说，他说平时待人比较随和，好说话，但是触碰到底线原则的时候，半点情面都不留。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这种性格哈，我觉得或者说这条留言我觉得适合送给大家。就是平时不管是生活工作当中啊，我们待人随和好说话其实都没问题，但是呢每个人要有一些原则和底线。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靠情绪来做事。
1: 对，是的。好，再来看到这个云边时光啊，留言说平时爱出门， 比较喜欢出门游玩，

0: 图个开心。出去之前呢，会做好很多的攻略，还有这个预销预算开支什么之类的，一点都不含糊。那这个朋友绝对是偏理性的。
1: 对，
0: 就是不单单
1: 拎
0: 说，
1: 得清。
0: 对，不单单说我出去玩啊，就一股脑的出去玩啊，不是，是所有的规划全部得把它做好，这是对的。好，再来看到这个池玉啊，他说，恋爱脑子满心都是喜欢，但是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面对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呢，又比较清醒。
1: 所以他是谈恋爱是谈恋爱，结婚是结婚，他分得清，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像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碰到我们之前那个留言的那个朋友啊，我觉得你和他的爸妈就很合拍，啊，他的爸妈不断的劝孩子的，其实不就是说的你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好，再来看到这个安然啊，安然留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啊，这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了是吧？转头想想房贷、生活费，立马又乖乖好好上班。
1: 所以他有情绪上头的时候，但是呢，他可以让自己迅速冷静，这也是好的。不像是有些人哈，道理都懂，
0: 对，
1: 但情绪永远是优先的，这样
0: 是，
1: 就不对了，太容易激动了。
0: 其实也说出了一些牛马上班族的一些无奈啊，其实我跟你讲，不仅仅是指上班这个事儿，
1: 对，
0: 其实比方说有的人婚姻当中遇到一些烦恼啊，或者说带孩子遇到了一些烦恼啊，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生气就想，哎呀，要没这个事儿多好啊，
1: 撂挑
0: 就是
1: 子，
0: 不想干了，是吧？但其实冷静想一下，谁家又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呢？对不
1: 家家
0: 对？
1: 都有难念的经，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不触碰底线的话，大家这个道理啊，就是要拎得清一些，
0: 特
1: 对不
0: 别生
1: 对？
0: 气的时候，就把别人家的经拿过来念上两句。后来发现，哎，还是自家的经念的好听一点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马上小雷给大家带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是长达887米；还有赣州的东山南路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是长达407米；上饶的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途距离是长达31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现在大家呢也在等待小雷给大家带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7: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6点半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晚间高峰是毫无悬念的这个平稳收尾哈。今天晚高峰这个气场特别顺啊，这也是算昨天鲜明反差一下啊，这个南昌，这个晚间高峰，典型的给点阳光灿烂啊，这个给点雨水啊，那绝对就跟你对着干啊。那当然，今天来看的话，天气不错，晚间高峰几乎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啊。出行路况，东一环、西一环在6点半此刻已经全线回归畅通，南一 环的话，环形的规模也不大啊，地面路段啊，今天大家出行其实人气挺旺，很多的公园呐、啊，咱们的这个街角啊，现在其实大家都出来散步遛弯，但是呢，路面上的行车车流非常挺旺有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6: 嗯，那么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说到的是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呢，还是理性多一点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但路面上通行情况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啊。
3: 我总觉得这个时间点路况应该稍微好一些了吧，应该不会像6点半之前了吧？
6: 现在应该是好很多了。
3: 嗯，
6: 人家说啊，我都已经吃着饭了，你俩还在上着班，可以，可以，可以啊，一路畅通就好啊。
3: 但是也不排除现在还有在路上的小伙伴，对不对？
6: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好事还是要继续重复的分享一遍。
6: 是是，有的朋友可能此刻还奔波在为了装修而忙碌的路上。
3: 是，如果说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不妨来听一下，因为呢，我们是来帮你省钱的。
6: 嗯，
3: 台里呢也是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我们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为的就是帮各位盯好家里面的装修。而且现在也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订装修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并且我们是和创意装饰也合作了10年，我相信呢这一次的合作也会在品质上为大家带来新的突破。有任何装修问题呢，都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的家装万元补贴的费用。这一次的周年庆的订装修呢，是有16大品牌加4来赠送的，像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赠送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装修一定要过关。很多人都担心水电隐蔽工程它是不是不会过关，放心，他们是工程质保10年的，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并且现在订装修再来告诉大家，就是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所以赶快拨打88206322。
6: 嗯，好，朋友们，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沐浴露哈，你看一款沐浴露又要带香味儿啊，那同时呢身上呢又能除螨又能杀菌，拥有这么多的功效的话啊，那么它的这个味道，它的这个香调真的是非常重要。是的，它的这个香调呢是属于那种优雅的温柔型啊，清新舒适，然后呢又会有点高贵浑然天成的这种气息。给大家描述的具体一点吧，看一下它的前调啊，木瓜、桃子、甜瓜、梨、香柠檬、橘子。它的中调是晚香玉、李子，还有紫罗兰、兰花、小苍兰、茉莉。它的后调是麝香、香草，还有百木、黑莓。朋友们，那你想想看啊，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样的一款沐浴露啊，用完了之后身上仿佛是自带体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的，给大家说到就是咱们如

如意这个牌子的沐浴露啊，真的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控油，而且还除螨，同时呢，它对这个肌肤还有一种温润滋养的作用，特别适合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们。现在如果想要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每瓶是500毫升啊，这个日常价是59.9元，咱们的这个限时折扣是买一送一。好，如果说你已经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啊，去回复关键字沐浴露，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1: 啊、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依旧是七零。
5: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呢，还是理性多一点呢？当然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头脑保持理性，然后心里留着感性是挺不错的，不然的话一直时时刻刻都是理性的样子，别人会觉得你是机器人呢。
5: 那是，那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这个孤舟渡月留言说，他说平时看着呀冷冷淡淡的，不爱多说话，但是呢碰到老人小孩有难处的时候呢，会主动上前帮忙。
1: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吗？就是明明自己过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很好，但是看到别人不如意的时候呢，还是会忍不住动心，
5: 是骨子里面其实就是善良两个字儿哈。
1: 对啊。
5: 好，再来看到这个唐不甜留言说，他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就怎么开心怎么来，但是选工作、找对象这种大事儿，绝对不会去盲目跟风。
1: 对啊。
5: 就是该做主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做主啊。那平时呢，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那无所谓，那都小事儿啊，没有触碰到我的这个底线哈。好，再来看到这个北岛来信啊，留言说，年轻的时候，凭着一腔热血做事，现在踏入社会久了呀，就做什么事呢，都会先去掂量一下利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哈。
1: 就是要权衡一下呀，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就是热血青年嘛，谁没有上头的时候呢，对不对？尤其是你刚出入社会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社会规则你不知道，被毒打之后呢才知道了很多，那个时候你就很热血呀，你做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情绪上头，是不是？所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哦，可能自己之前是太冲了，太冲了，导致有一些事情确实是不应该，然后之后呢，就可能就不会再那个样子了。
5: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啊，就是每个人呢、啊，可能到了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想法也会去发生一些变化。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时常讨论，就是说想做什么啊，后来呢，就不断的变成了该做什么。其实一字之差哈、啊，这完全其实是两回事了哈，朋友们。好，再来看到这个沐风留言说，喜欢看花、看风景，享受小美好。遇上难事儿，遇上难处的事儿，烦心事儿呢，就硬着头皮，理智的扛过去。哎，其实说到这个看风景、享受小美好啊，你看咱们现在的两个队伍。现在两个队伍呢，大家想去的话还是可以的。不管你是想去北疆的朋友，想去北疆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北疆”两个字儿。那想去云南的呢？
1: 云南打电话呀，那串数字好长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留言啊，就是回复那个云南。
5: 是的，那其实出去走一走，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啊，出去走一走呢，你的这个心境就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说起来，又蛮久没带队了。之前带队去的那些朋友们，其实印象还是蛮不错的。他们觉得，
1: 我就问你，你想吗？
5: 我想啊。
1: 所以这个你想去是理性还

0: 是感性，
1: 想去就是感性，
0: 嗯，
1: 但是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啊，不对，想去可能是我的一个感性，但是如果我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去的话，那就真的把行为落实到感性了。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还得理性点，我得上班。
0: 对，你要辛苦一那个心疼一下自己搭档，是不是？不能让他这么命苦，是不是？
1: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枕心而眠留言说，追剧追综艺啊，完全沉浸在代入式的情绪当中，职场打交道呢，为人处事的时候呢，还是要格外清醒。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很多人呢，不得已的，他要戴面具。
0: 对呀、
1: 啊。生活当中要戴面具，有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真性情给展现出来。
0: 其实有的时候吧，该理性的时候呢就不情绪化，该感性的时候呢也不用刻意伪装。其实、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样，就像刺猬，大部分现在就是经历多了、嗯、就很多人喜欢变成刺猬这个样子，它有柔软的一面，但是不会随便展示给外人看。
1: 是，还是要把自己给保护好哈。
0: 是，
1: 经历的多了啊，所以这个防范意识就强了。其实也像最近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录了很多那个反诈的广播剧也好啊，公益宣传也好，也是、
0: 嗯、
1: 就是有些事他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得时刻去提醒自己啊，
0: 是
1: 要保护好自己。好，再来看到这个烟雨平生这位朋友留言说，他说过日子呢就处处节省啊、比较的实在，唯独呢就是对待多年老朋友花钱处理，那都是心甘情愿的。
0: 你还缺朋友吗？我想当你的朋友。哎，
1: 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这样的朋友来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一般遇到的这种饭局啊、一般人坐在那儿，一帮人坐在那儿，如果说大家在那谈天说地的或者说甚至还有很多人开始吹了、
0: 嗯、
1: 这个人过得这么好，那个人过得这么好，一般这样的这种就是大家都不太熟，怕别人看清了自己，所以要显得自己很厉害。
0: 就因为都不熟啊，你也不知根不知底儿的，我随便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真的特别熟的一帮朋友，你就开始就变成了各种吐槽了，就各种比惨了。
0: 嗯，
1: 就是啊，你遇到这个事儿算什么？我跟你说，我遇到这事更奇葩，就开始了。
0: 嗯哼，
1: 对吧？这其实就是在外人面前和在自己人面前展现出来的它不一样。
0: 是
1: 是，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怎么感觉这不是一个他人的呢？
1: 好，朋友们，其实生活是多面性的啊，
0: 是
1: 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各种状态来面对生活。所以呢，就像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一点还是理性多一点？
0: 那都不重要了，今天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调整好自己状态，好好上班吧。
1: 是，因为感性理性咱们都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嗯，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三叉神经痛、面部痉挛的朋友最怕风怕刺激，少吹冷风，不要吃过冷过烫过硬食物，不激动不大笑。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规律吃药，避免诱发疼痛，保护面部神经，减少发作次数。

0: 呢？其实想要买，但是怎么去买到啊？啊，这个留言方式是怎样的呢？其实先给大家说到一下，哎，因为怕待会儿你们这给忘了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先回复个"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解锁更多好物了。你看这个天气吧，啊，这夏天啊，大家的这个穿搭呢，其实要简单，更加要舒服，所以这个新疆长绒棉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透气性堪称一绝啊，不管是久坐啊、出行啊，穿着都毫无压力，而且这个触碰的感觉啊，也是那种比较的，软啊，比较的细腻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要它。最重要的是啊，现在这个它的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也是特别大的，79块钱。就可以到手三件，朋友们，所以想要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的朋友啊，就不要错过了。很多朋友也在纠结一个事儿，就马上520了啊，到底就是给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那其实啊，男士朋友啊都在纠结，我到底送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说到这个圣罗兰啊，大家都不会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法国著名的奢侈品牌。是不是？啊，那接下来你看，YSL 傲飘明再加上自由之水的组合怎么样？那其实这个组合真的是王炸一般的组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款香水啊，90毫升正装加起来呀，那平时在官网要近400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是一个宠粉福利啊，同样是90毫升的正装的这个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再加上自由之水，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是的，那所以就看这个福利价，很多朋友呢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再来说到，其实这个迪奥的口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啊。但是呢，究竟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或者说，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其中一个颜色的话，有的时候怕选错了又很尴尬。那今天这一波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了啊！不会选色号的朋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限量款的这个迪奥口红迷你5件套礼盒，让你一次性带走5个色号啊！那你看啊，这5个色号宠粉价只需要199块钱，平时一支这个正装口红都要400块钱呢，朋友们啊！所以想要的话呢，这一回就不要再犹豫了。不管你是要口红啊，还是要刚才的这个香水，又或者是说要这个长绒棉 T 恤，朋友们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啊，记得。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进行抢购吧。人家说，有的时候想出去玩啊，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又没钱。如果恰好你两者都有的话，那必须得出去走一趟了。那是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有朋友问到我啊，说现在咱们这个带队目前到哪个团期了？是的，如果说想去新疆的朋友啊，那这一波不要错过了。咱们这次去的是北疆，还记得那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里边唱的那歌吗？啊，什么美丽的那拉提？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那指的是哪儿啊？其实呢，就指的是那拉提草原啊。你想想看，那个场景，在那拉提草原的阴阴绿意当中啊，享受高空下午茶啊，又或者说呢，去可以乘坐这个陆地头等舱啊，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又或者说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啊、雪山呐、花海交织的仙境啊，简直就是太棒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朋友们。啊，最关键的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全程暖心陪伴啊，有2个团期，一个5月14号，一个26号啊，每人是3699元起。想去的话呢，记住了，报名咨询热线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北疆”就可以报名。
1: 出现了彩虹。
0: 朋友们，说到如意这个牌子，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接触啊？如果是的话，那咱们正好就可以从这款沐浴露开始尝试。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市场上很多沐浴露它不一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驱螨控油啊，同时呢，它也特别注重来润肤滋养。很适合那些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们啊。其实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线下门店它也是有售卖的，它这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好评的。而今天呢，咱们会给大家说到啊， 拼的就是一个幸福。

价比。是的，好的东西呢我们都想要啊，但是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呢，那我们就得迟疑。你看哈，它是专研植物配方，洗掉全身负担，而且持久留香，每瓶是500毫升，日常价是59.9元啊，它也不算太贵，但是咱们的限时福利价呢，买一送一，你看这一波福利那就赚大发了。所以想要的话呢，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沐浴露，或者在微信里去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况。此刻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学府大道的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还有上海路解放西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佛塔路从广州路到城南大道北往东方向，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腰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宣布一个好消息，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那庆元老师呢，也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哪个庆元老师？就是都市现场那个庆元老师。那庆元老师呢，这一次是帮着大家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标杆。怎么报名呢？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那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了，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一共是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

0: out。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留。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

0: 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1: 世界赠予我聪明。
2: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前面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往八一大桥方向车流量大，另外红谷中大道往庐山南大道车多，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不知道您是不是发现爱车提速忽然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其实这些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福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

0: 到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听到优美的音乐，总会想到优美的风景啊。那其实有个地方呢，去过的朋友会想一去再去，没有去过的朋友呢，很想马上开启。那如果你想去云南的话，心动不如行动啊！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已经推出了，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这次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安排的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每天基本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在这中间会带你领略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一价全含零自费。另外呢，会带您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打卡超多精华景点，理想邦、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另外呢，还安排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包括了特色云南米线、白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彝族风味餐。另外还有洱海魔幻巡游，以及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会带你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其实云南我们有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包括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每周旅游资讯群里呢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熊老师。你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月亮如水。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沈阳南昌阴天，21到29度；九江阴天，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天，21到28度；吉安阴天，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陶瓷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啊，比较容易疲劳、免疫力下降。营养上呢，要及时补充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优质蛋白，比如说像粗粮、坚果、鸡蛋、新鲜水果，这些都还是挺不错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熬夜之后呢，记得不要暴饮暴食，尽量吃的清淡、容易消化一些的食物比较好，减轻肝脏和肠胃的负担，可以帮助身体尽快恢复。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

0: 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就用来形容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的天气是再合适不过。
1: 然后又是周五，现在大家今天上班的心情都非常的愉快。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相对于前两天来讲，应该也会比较不错。其实昨天天气也挺好，昨天我是经历了一小会儿。因为我自己上那个早班嘛，尤其是天天经历早高峰，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蛮有经验的早高峰斗士，
1: 怎么就是知道应该避开哪一段路不要走
0: 啊？没有，我就是会知道，首先就是要早点出门，没有别的，你一定要在七点，我自己都能分得清楚，就是如果你在7:40出门，
1: 7:40
0: 和你在7:40之后出门，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1: 这就跟晚高峰什么呀？5:30之前跟5:30之后出门，
0: 兵家必争之地，分秒必争，
1: 真的。我每次你知道，就是接完小孩，如果你能赶在5:30之前出了台里这个门，掉头的时间都要快很多。
0: 哎，但我感觉每次5:30的时候在那个台门口，就是在
1: 虽然会堵一下，
0: 对，九州高架这个下桥，洪都高架下桥口的位置，其实每次看到车都还是挺多的。
1: 对，它那个节点上主要还是因为下桥的车也多，然后呢，从台里出来，确实就是台里员工出来，正好下班的时间，要到那个最左侧车道去掉头左拐的车也比较多。
0: 所以我比较喜欢走那个北门，就是稍微在北京东路，其实还是通行的。秩序好很多的，所以
1: 他不是在那个节点上打劫的状态。
0: 所以大家就有的时候稍微做一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有战斗经验了，就知道说，哎，我每天怎么几点钟出门，然后大概要怎么走，我可以拥有一个比较顺畅的早晚高峰。我觉得这大家应该也是在平常开车的过程当中已经吸取了这样的一些经验，自己至少是总结了。
1: 要多听交通广播，
0: 哎，
1: 你们多听一听早晚高峰，也能知道大概怎么出行可以避堵。你像昨天有一个朋友，因为正好说到那个咱们台门口出来，往洪都高架下桥的那个位置会碰到打劫，所以行车速度会比较慢。
0: 对，
1: 昨天就有位朋友好像在我们后台问啊，说那个南京路路口也是那个洪都高架下桥口嘛？
0: 对，洪都高架的南京路口，
1: 但时间隔开了，不能直接左拐呀。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跟大家说过，
0: 而且听交通广播的很多听友应该也都是知道说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原理跟大家讲清楚啊。这位听友呢是通过别的渠道，然后想要去了解。说这个洪都高架下南京路的匝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左转，有一个隔离护栏隔离了左转和车道的直行，然后给这个下桥直接想要左转的朋友带来的不便。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跟大家明白一个事情，不是说我到了某个路口
1: 我就
0: 一定要立即选择某个方向。那么交警是要考量多个综合的这个流量的变化，因为在这个路口如果你直接下桥左转，很容易影响下桥的通行效率，会堵住下桥的车辆，那会导致整个洪都高架的通行效率变得更低。交警一般都是以保主路、保主道、保高架桥面的通行效率为主，然后再去分流，在不同的匝道口进行分流。这是一个交警，就是就像我们做题一样，有个中心思想。那么交警在解决盘丝复杂的这个早晚高峰道路上的一些这个交通主次干道的时候，他们也想解一道题。
1: 对的，
0: 我要先解决主要的问题。那解决了这个主要高架，保障了高架下桥的一个效率之后，那么为什么不让你在这个地方直接左转？其实前方阳明路的下桥口，这个阳明路的掉头口其实是非常之近的，
1: 对，大概可能就是两
0: 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路口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1: 很近的一个距离。
0: 而且下桥的这个距离，就是整个在阳明路啊，在这边掉头，它的整个空间是比较大的，
1: 对，很宽那个掉头口。
0: 对，所以说你的通行效率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相对于整个影响到这个道路，比如说洪都高架主路的一个通行下桥口整体的效率来说。其实你稍微的往前开一点是可以极大的提升整个路口的通行效率，而且甚至也可以提升你在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的。包括之前有听友说到的这个解放路的下桥口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反反复复优化过很多次的，所以才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北京路的这个和
1: 洪都大
0: 道这个连接处，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的进行这个优化和调整的。
1: 每个路口它有每个路口不一样的这个路面的条件，包括这个道路车道的一个条件。
0: 比如说在这个洪都大道路口，它还存在一个北京路，它需要这个直接
1: 上那个九州高架，
0: 西往南上九州高架的这一部分车流，那其实交警全部都是要通盘进行考虑的。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你理解一下交警在这个解题时候的思路，所以很多问题你就能迎刃而解。

0: 比如说确实存在这个信号灯需要去优化的空间、那这个道路通行效率确实有需要调整的这些地方，那么交警也会适时的进行优化，比如说有些路口它直接左拐或者是右拐它就必须要上桥了，上高架了，那这个时候交警也会进行相应的优化，
1: 人性化的一个优化。
0: 对，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的，就是说不是我到了某一个路口我今天就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们从这个北京东路的梦时代出来，走梦时代
1: 车流量挺大的一个路，
0: 对，我不是说我直接从梦时代出来我就必须要连跨三股车道，因为很多朋友说哎，这边连跨三股车道、然后我想要去掉头、速度很慢呢，其实并不是说你从某一个商场出来你就必须要连跨三股车道去进行掉头，可以这么做、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为了通行的效率，比如说在流量大的时候你就必须是直行、在前方的路口可能到青山湖大道的这个路口再进行掉头、所以就大家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思维也可以在
1: 放
0: 开和活跃一些，有的时候你稍微往前走一个路口进一步海阔天空，
1: 对，也许比你在那个路口上面一直等候的时间还快一些，
0: 对
1: 吧？
0: 当然你
1: 这
0: 个有的时候你在路上等的时候反而会更耗油、因为毕竟现在就很多朋友对油价这个事儿都比较敏感啊。虽然某人是来了也欢迎也该欢迎了，但是这个油价现在至少来说贵还是贵的，
1: 对，对我们车主朋友来讲这油价还是非常敏感的，你知道就是原来曾经有些开那种豪车吧，真的可以用豪车来形容、因为它那车子上百万，那咱们不能说是不是豪车。他可能原来觉得这油价贵就贵呗，也还好吧。但是现在涨到这个程度，对于别人来说也会每次加油的时候心头一震。
0: 对对，今天我们正好就是也是跟大家来聊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留意过你加满一箱？因为每个人的油箱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实际上你每一次固定每个月加油的费用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说说你每个月现在大概加油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一次油的要花多少钱？因为就是大家有见过之前有见识过很多的大油箱、我知道有很多的有些越野车吧、
1: 油箱
0: 你刚刚说的那是保时捷卡宴算是跑车
1: 不算，它就是也算是
0: SUV、对，然后它加满一箱98号的油单价是11.23元，然后这个车一般是90升的油箱，
1: 对，
0: 对我们一般的家
1: 用
0: 车来说
1: 它的混动都有，它的混动版都有75升，
0: 对我们一般家用车来说
1: 50升左右
0: 、
1: 普通家用车哈，但是也有一些那种带一些那种越野性能的呀，它可能有70多升啊60多升的这种油箱，
0: 我怎么感觉跟开坦克似的，自己就本来
1: 背一个那么大的油箱，
0: 对，本来他的车身应该就挺重的就挺耗油的，结果还在背一个这么大的油箱，然后哥们儿加满一箱油花了900块钱，快1000块钱了，
1: 对，980几吧我记得当时他那个车主啊，作为保时捷卡宴还是买的 GTS 版本的，就是他那个动力更充沛的那个版本，
0: 哦，就所以也更好
1: 油，然后他自己发的那条抖音下面我看他的那个文字配的是什么，98号加满倾家荡产，以前觉得这句话是开玩笑，现在觉得就是写实。
0: 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会比如去加油站你会跟那个加油员说帮我92、95
1: 加
0: 满，现在有多少朋友敢豪横的说出这句话，我每次都是天天我也说加300，
1: 而且我觉得
0: 加400，
1: 就是有一些那种百万级的车它可能原来就是闭眼加98，现在可能也会犹豫一下，或是加95，
0: 就它可加98、95的情况下，
1: 有一些它是能加得了95的。
0: 但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就是之前有几款在国内特别耗油的是，现在已经是下市了，什么纳智捷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些车是不是也是加满一箱油特别贵？那个时候好像油价不是很贵的，我看他们加
1: 油
0: 价700-800。
1: 纳智捷的油箱应该就是60多升，我记得原来60多升的油箱也不算小。
0: 然后很多美系车嘛，它本身就是那种特别耗油的，然后油箱也很大。
1: 还有日系的那个
0: 霸道嘛，
1: 对，普拉多、霸道这两个车的油箱也很大。
0: 现在好像在路面上很少看到霸道了，大家有没有觉得？
1: 就应该大家我觉得就是觉得在市区开真的不划算吧。
0: 就前一两年，我觉得霸道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一两年你看到路上就是类似，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作用哈。比如说我自己反而觉得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像什么梦想家呀，就当然现在也是因为
1: 新能源的 MPV
0: 对变成
1: 是吧比较多，
0: 对，反而你就发现之前买霸道那批人变成去买 MPV 的人，
1: 对，还有极客的那款 MPV 我觉得在路上见到的也挺多
0: 的，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感觉可能大家真的用车的理念在变化吧，
0: 而且可能很多那一批人都去买理想蔚来了，
1: 对啊，因为
0: 我自己感
1: 觉真的，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因为对油价敏感去换了一些新能源车，
0: 但是就你发现其实现在你蛮犹豫的，就是我自从家里换了一台新能源的这个电车，然后大概 就不是说那种入门级的电车以后、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啊短视频就开始给我推说电车就是电车你就不要把它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然后你要买它、嗯、买那么贵就是完全没有意义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
1: 就是买完以后
0: 对就买完以后开始狂刷到对什么电气工程师告诉你根本就是电哪些电车只能买哪几款怎么
1: 说
0: 然后甚至提前底下还有、嗯

0: 评论区说什么？哎，我平常停车我都不敢离的电车太近，说夏天就是
1: 没必要吧。
0: 就很多人会把自己可能对知识的一些那种屏障，然后在短视频当中无限放大，然后又给大家贩卖一些
1: 焦虑。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就是看看就好嘛，刷掉。
0: 但确实加油挺
1: 贵的，你自己用车自己有自己心里清楚，就到底它适不适合自己。
0: 因为很多人就会想说，我买了一辆就是可能三十加级别以上的这种车，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你可能至少希望它用的是十年左右。就是大家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现在加满一箱油一般花多少钱，一个月现在你大概开支是多少，加油的开支哈，加油的感受怎么样。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除雾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一起来刷新最新最新的资讯消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国家安全部表示，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 Docker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册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
2: 工信部召开高质量行业数据及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支持数据服务企业发展，构建数据合作、联合体等新型合作模式，培育协同创新的工业数据产业生态，要分类引导大中小企业开展数据开发利用，分业来推行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集群等载体数据共享和价值的共创。
3: 药监局表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网信中国消息显示，3月至4月新增了7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以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了49款完成登记。截至4月30号呢，累计有86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完成了备案，53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了登记。
3: 专家表示，202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储蓄额达78.4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62%，人均26.4万元，是全体居民人均储蓄额的2倍。2025年里，老年人有房产296万亿。而且负债率只有13%，这不仅是一个超低的负债率，更是未被金融机构触达的巨额财富池。
2: 一项研究指出啊，年度工作时长每减少1%，肥胖率平均下降0.16%。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人们没有时间去健康生活，可能同样影响着肥胖风险。
3: 当 AI 芯片的功效持续飙升，传统铜和铝散热材料正站在物理极限的边缘，一场围绕终极散热材料的竞赛悄然进入产业化冲刺阶段。2026年被认为是金刚石铜规模化应用的元年，而金刚石未来作为 算力芯片、数据中心的 B 选项，产业化进程已经明显加快。
2: 有调查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消费级 XR 市场形成 AR 延续增长、VR 结构性调整的双轨发展格局，整体销量19.0万台，同比增幅63%，其中 AR 市场同比增长了111%， VR 市场持续下行。
3: 数据显示，四月能繁母猪与生猪存栏一改前期分化走势，实现同步环比回落，主因行业深陷养殖亏损，叠加产能调控加码，终端消费偏弱，带动养殖端主动去化母猪产能，加快肥猪出栏。综合行业现状和后市环境来看，五月能繁母猪及生猪存栏将延续同步下调趋势，行业产能去化进程将持续推进。
2: 上海居民恢复金门马祖游之后，首批游客已成行。在近日举行的推介会上，金门发布了金门真香系列主题旅游线路，涵盖多个景点，适配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需求。现场多家上海文旅企业和金门旅游业者达成合作意向，明确将在客源护送、线路共建和联合推广等方面深化联动。
3: 中国银行信用卡发布公告称，缤纷生活 APP 将于2026年6月30号24点起全面停止相关服务，相关功能已经全面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这也是银行业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2: 近日，英国传奇跑车品牌莲花路特斯正式发布了 Focus 2030全新战略，宣布放弃此前激进的全面电动化时间表，时隔五年重燃燃油跑车研发与生产，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动力并行的发展路线。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再来看省内消息，近日我省重点建设项目会贤大桥工程首个主塔上塔柱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即将跨入主跨钢混组合梁建设和斜拉索安装施工阶段。
2: 步入初夏五月，鲜甜的荔枝啊，已抢先登陆南昌街头，成为了市民餐桌上的热门时令水果。连日来，记者走访南昌市多家商超、农贸市场及水果店，了解到，随着海南、广东等荔枝主产区早中熟品种批量上市，南昌荔枝市场货源充足，价格较上市初期大幅的下调，迎来了供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期，与往年动辄40-50元的高价不同，今年的榴莲市场迎来清明时代，许多商超榴莲零售价格跌入一字头，百元就能包回一整个，让市民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榴莲自由。
2: 为了畅通家校社沟通渠道，帮助社会公众全面了解高中办学情况，南昌市教育局决定开展2026年城区普通高中校园开放日活动。各学校可以在5月16号到17号、5月23号到24号、5月30号到31号三个时间段当中任选其一，面向社会开放。具体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各校官网。官微发布的正式方案。
3: 记者从南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为切实守护居民肠道健康，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5月13号起，南昌市全面开展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项目，为居民生命健康筑牢防护屏障。
2: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九龙湖院区建设项目正式稳步推进，目前外立面工程已经完成90%，机电安装工程完成80%，装修装饰完成30%，预计会在今年11月完工。
3: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开头。孩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

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七年时间里，孩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他写人间温暖，也写生命与远方，是永远向着太阳心怀春天的诗人。小说集开头就是从孩子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均首次面世。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丽，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即时路况。刚刚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反馈哈，天生无善说在阳明路出城方向的八一大桥上桥口，两条车道当中呢有一条被封闭了，说想请交警赶紧去清理一下，估计要出现大堵车。那么具体这一条路上是什么原因呢？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啊。而在市区当中更多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呢，来到了七点半，我们先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车出行，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行车状态呢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依然还是相对不错，所以说就此刻初步观察来说，市区路面的这个主干通道关键快速路通行条件呢都还在一个平稳区间啊。但是呢这个刚才也强调了，阳明路出城这样一个这个关键方向啊，这个现在是去八一大桥啊，这个上桥口的位置靠近到豫章路，靠近到时钟，在这个点位出现了一股栈道的施工啊，所以说这个阳明路啊出现了和别的片区啊不太一样的一个出行表现，需要大家备好充分关注啊，可能是临时性的这个抢道站这个抢修栈道啊，所以现在附近的爱国路、附近的阳明路稍微受一些影响。如果大家通勤需要走过江上班的话，英雄大桥和红谷隧道可以用来做替代啊。现在的话过江桥的选择还是比较充沛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啊，他刚刚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阳明路上八一桥这个方向有一股车道，我们有听友发来了照片，那个围挡好像倒在了那个
3: 靠近护栏的位置
1: 啊，
3: 这边感觉不知道是在填补路面的坑洞进行围挡施工，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可能因为晚上经过车辆的碾压，就是它的这个水马已经是完全被压扁了。
1: 对对对，
3: 现在的话车辆只能纷纷避让，目前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车辆越来越大，这边的通行效率现在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是的，是的，刚小雷也说了，就其他几个过江桥梁，包括红谷隧道的通行效率现在还可以，所以说
3: 大家一定要
1: 及时的调整一下路线吧。
3: 对，阳明路上八一大桥左侧车道，大家避开来走。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甘州市的文武八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320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23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带来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对，确实是帮大家来反映问题啊，反映什么问题，我们也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刚才有好多这个群里的小伙伴啊，都是在说到今天的这个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上桥口，突然之间有出现一个拦路虎，真的就是实打实的拦路虎，一个这种施工的围道护栏啊，水马它已经是被压扁了，然后就是横在了
1: 车道，
0: 对，站在了靠近护栏的左侧车道，应该准确的讲是占据了一股半车道吧，就通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在靠近这个阳明路始终的这个位置，所以
1: 现在
0: 出城方向，
1: 对，现在车流大部分都是纷纷让开绕开嘛，所以肯定就会容易出现碰到这个节点上面有车要变道，然后大家就会打劫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所以肯定是会影响到通行效率，大家尽量避开这一段啊。现在
0: 是我已经这个跟
1: 交警
0: 来进行了这个反应了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通行的情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马路放大镜是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也是在靠近这个八一大桥，但它是在沿
1: 江快
0: 速
1: 路
0: 上八一大桥就有这个车辆的压实线变道了，就完全是实线为无物。然后我觉得特别讽刺的是，前面有一个这个指示牌写的是叫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1: 都拍下了。
0: 请问你哪里文明
1: 了？就是在这样的字牌下面完全不自觉，而且它是跨了那个实线之后变了，连跨了两股车道，它要到左侧车道去嘛，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有个老生常谈啊，实线是一堵墙，你请问如果它真的是一堵墙，你跨吗？还有说到这个啊，我们再曝光一下这辆车，干 AD 78611，干 AD 78611。另外呢，这个一个老邓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在我们的这个南昌北京东路的电视台门口东往西的方向，其实就是靠近煤炭大院的这个位置啊，
1: 是
0: 东往西的方向呢。他说第三车道放了物理隔离的铁栏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路口的话，它其实是有分直行和左转，然后还有一股这个左转加掉头的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路段排队距离其实是挺长的。那现在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路口，就是洪都大道北京路口，比如说你从这个百瑞四季下小口下来，其实这边也是设置了很多的物理隔离护栏。就比如说你从这个桥下是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走内，就是它其实分道线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说你在洪都大道地面层，你是北向南方向来通行的话，那么你就只有各一股左拐或者是直行的这个车道，那么你从这个桥上下来的话，情况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只能根据自己所在的这个车道，就比如说你所在的路线来选择固定的一到两条车道。那如果说你这个，当然我其实也能看到有些车辆，就是刚刚说到的洪都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有些车辆会视实线为无物，它可能就直接看到哪条道排队人少，就压实线压过去了，
1: 会有那样的，
0: 对，也有一些朋友，所以说交警就会设置一些这种物理隔离的装置。但是刚老邓说，他说其实安全隐患挺大的，就是可能因为他设置了物理隔离护栏，就一定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道路缩窄，道路缩窄以后，可能这个也会导致车辆可能通行效率上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去观察一下吧。
1: 那一段的话，其实在早晚高峰的车流量确实还是挺密集的，
0: 非常大。我那天7:40左右吧，就看到北京东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就是因为它这边又可以上洪都高架嘛，然后同时又可以去往北京西路沿线，这边的话交通流量已经在排队了，
1: 有的时候
0: 已经排到了煤炭大院的位置了。
1: 有的时候真的排队都快要排到下一个路口，就是你大概过了前面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你就感觉那个车流就起不来了。
0: 对，这边的话其实确实也需要优化一下嘛，也跟交警去反映一下，看看具体这个设置物理隔离护栏，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让道路交通环境变得更加的有序哈。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就很多朋友说到的这个阳明路出城方向八一大桥上桥口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是赶紧找交警进行了解了，你说是有一个坑，就跟刚刚小雷说的一样，有一个坑
1: 在施工吧，
0: 对，
1: 还是
0: 这坑呢已经恢复了，那现在这边的通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了。那刚才担心说走这个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小伙伴，现在基本上也是可以正常通行，此前我们的这个拦路虎，但是现在看到这边通行是有一定的缓行哟。
1: 对，就是因为前期造成的车流积压，现在慢慢的放行过程当中嘛，
0: 流量又在逐渐的递增，所以说现在虽然是才7:40，目前阳明路上八一大桥出现一个缓行，那此前有坑洞啊，在左侧车道，那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走这个右一右二车道来通行。这边的话此前是有一个对通行比较大影响的一个情况，
1: 然后或者是要过江的话，你就选择其他的道路桥梁通行，
0: 应该也不至于，就是缓慢通过吧，耐心等候，
1: 要看它那个围栏啥时候撤掉。
0: 对，
1: 如果施工完了还那三个挡板挡在那儿，尽量撤掉吧，就不占 占道了，在这个时候。
0: 是，那当然今天早间高峰，大家要是还有任何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我们的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道路出行还有生活方面碰到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
0: 有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当然大家如果说装修怕遇到问题哈，最近呢大家其实可以赶紧来找一找创意装饰跟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因为最近哈我们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当然知道了，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和沁园老师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装修啊，质量不过关，沁园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
1: 而且现在正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定装修现在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
0: 对，16年呢，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啊，可以讲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1: 而这一次合作，相信肯定也会给大家在装修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
0: 对，现在拨打88063-288063-2领取广电家装万元补贴。
1: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16周年庆嘛，这周年庆会不会有什么福利给到大家？
0: 有的啊，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16大指的就是像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很多很多啊。
1: 那除了家私，家电有没有呢？有一些朋友还在说，我想家电一价全含啊什么的。
0: 对，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
1: 对，当然除了这些，大家还比较关心就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啊。要跟大家说，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它的那个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给到质保10年的。而且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里，还没有其他的增项。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另外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给到的10000块钱额外的补贴，立省4万块。
0: 而且呢，很多朋友也关心说，哎，有没有人监督呢？能不能真的兑现呢？这个建筑质量是不是有保障呢？
1: 这个肯定也是有的，因为除了施工经理啊、质检、非检还有总经理的检查之外呢，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石林刘总，他也会下工地巡检，他立了 flag， 1年要跑200个工地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装修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到刘总去投诉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刘总，还别忘记咱们的沁园老师。沁园老师那么多年的节目也帮很多老百姓打抱不平，他这次肯定也会给很多业主一个放心家。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定装修，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立省4万块，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对，现名额已经是不多了，抓紧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马上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7:30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情况。那来到这一时刻啊，城区出行车流呢有了进一步的增多啊。当然呢总体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没出现这个大的变更啊，所以说现在的总体的路面的行驶环境呢还是相对不错啊。主要呢就在这个九州高架啊有一定车多的一个行驶情况，还有洪都高架的靠近到汉景酒店附近桥面呢有一些排队车多。而之前强调的阳明路沿线这边的出行状况，现在在交警的一个疏导之下，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善。目前阳明路上八一大桥交警呢在全力的疏导当中，通行车流呢很快放工啊，所以现在对这边司机朋友来说也不用太担心。过江桥还有包括现在英雄桥啊这边的一个行驶通行，此刻都是比较顺利的。那么一环线啊，在8点之前，在现在这一时刻还没有构成威胁的主要堵点出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 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青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90米，赣州市的357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6米，邵阳市的537大道西向东拥堵511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如果孩子腿上出现了那种针尖大小的红点儿，压制不褪色，还喊着关节疼或者肚子疼呢，这可能就是过敏性的紫癜。这种病情呢，容易反

0: 复会导致消化道出血、肾脏损害，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观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避开鱼虾等容易过敏的食物，遵医嘱来治疗，定期的检查尿常规。
1: 嗯，那当然其实说到孩子啊，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最近的一个这个重点的问题，就是发现哇，蚊虫因为
0: 特别多，
1: 对，下了雨之后蚊虫特别多。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小朋友，我们大人都是这样。我好几个朋友说这一两天晚上都没睡好觉，说跟蚊子斗争到半夜。对，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买今年新的那个蚊香液啊，没有来买这个新的这个驱蚊的装备，说晚上就是一直折腾到五六点，他说他也不叮我，但他那个声音就一直嗡。
0: 对啊，会吵得睡不着觉。
1: 对，就一直睡得不太好，然后其实就赶紧，他说赶紧下单了蚊香液。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驱蚊产品，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真的很选品啊。他最近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拜灭式的驱蚊系列，是我正好自己用了的，我觉得特别好用。其实我也蛮想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就想跟菲菲说的，就是以前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买电热的蚊香液嘛，就是你插在电上加热一整晚，有的时候就确实是好用啊，拜灭式的也确实好用。像我们这次也有一气三瓶，然后就是说就是一个这个蚊香液头，然后还有三瓶的补充液，然后这次商城福利呢直接给你两盒，做到了一个两气六液，到手价是62.8元，已经非常划算，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一整个夏天的需要。
0: 是的，
1: 蚊香液好用，但是它有个问题，就像我这种记性不太好的人，我很忘记拔，
0: 断电，
1: 对，忘记拔，然后它那个液面就消得很快，
0: 就人不在家它也一直在消耗嘛。
1: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他说其实蚊香液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在你人进去之前，先把它就是先打开，然后把蚊虫消灭掉，然后再把窗户把门那什么都给关上，然后人再进去睡觉，不能，尤其是有小孩的，你不能开着点一夜。那我今年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蚊驱蚊喷雾。以前我们只在那种户外买过喷在身上的驱蚊喷雾，然后拜灭式大家知道来自于德国拜耳，它的这种不管是之前驱那个蟑螂还是现在驱蚊虫都很厉害。
0: 对，它那个蟑螂胶饵也超好用，
1: 非常好用，那个真的是很有效的。然后这次的话它带来了一个驱蚊喷雾，它有两种，一种是你，而且它很方便，你只要在家里面，我自己是，我们家蚊子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小区绿化很
0: 多
1: 嘛，哪怕我们住30楼，经常半夜被蚊子叮醒。但自从我
0: 而且带小朋友出去户外的话，一回来一身一腿的包。
1: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有两款，一个粉色款的室内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卧室里面，你喷一下，它就可以做到你一晚上都没有蚊虫。然后绿色款的，就是户外可以喷在衣服上呀，或者喷在哪里，真的就是它可以杀灭那些停留在你家里表面。因为很多时候蚊子都是藏在那些犄角旮旯里头，它可以消灭那种，
0: 或者水啊，它们亲水嘛，有一些。
1: 然后它核心是4幅苯菊酯，相对来说是可以比那种喷洒在环境表面持续效果可以达到24小时。然后户外款的话呢，就是可以驱避那些靠近你人体的蚊虫。因为你自己发现，我自己是发现一点，我平常用了很多的驱蚊液，确实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昨天我就是只喷在了手臂上，然后我带小朋友在户外玩了一会儿，我的手
0: 就被顶了，
1: 对，我的手背上
0: 差了，
1: 对，
0: 差了
1: 就被顶了3-4个包，就是包括手指上就被顶
0: 了，
1: 你哪里没有喷到它就会顶你哪里，就非常的可怕，无
0: 所以那个就跟穿了一个那个铠甲似的，
1: 对对对，
0: 不让它顶你。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有很多的这种驱蚊产品没有用啊，来自于德国拜耳的这个拜灭式的驱蚊喷雾，还有这个室内的驱蚊喷雾，还有包括刚刚说到的蚊香液，你都可以来考虑一下，现在价格非常的给力。我推荐大家今年来试一下这个刚才我说的今年新款的这个蚊香驱蚊喷雾，而且还很划算，才35.9元。因为我之前在某音上，我当时是抖音上刷到，然后就买回来试了，我觉得很好用。
0: 但是比这个价格要贵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待会儿来看一下我的那个价格，就是好像要40-50元，但现在的话我们是35.9元起，真的、赶紧在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来下单，直接回复
0: 驱蚊
1: 来试一下，来自于拜耳，德国拜耳的这个拜灭式驱蚊系列，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新品驱蚊喷雾。如果你们家也是蚊虫很多，然后带孩子出去经常叮的一身都是蚊子包的话，这款真的可以来试一下。
0: 因为它是零酒精零刺激的，所以你给宝宝哪怕它喷在身上也不用担心哈。
1: 对，
0: 这个如果下单的话呢，这个限时的福利赶紧去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驱蚊，回复驱蚊两个字就可以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

0: 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月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7: 好，以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那个驱蚊，好多朋友问那个驱蚊啊，就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味道，一点味道没有，就是那个喷雾。我自己、因为我是有鼻炎，然后我喷了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8: 就是你很，其实它对味道还是蛮敏感的
7: 啊。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个，就今年夏天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这种驱蚊。还有它有个场景就非常好用，就是家里的厕所特别容易有虫子，
9: 因为潮湿嘛、
7: 对，
8: 潮湿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滋生一些蚊虫。
7: 就是你它好的地方在于，你们一般人不会在厕所里面点蚊香液，但是。那个你可以喷在厕所里，它可以管24小时，可以来，可以尝试一下吧。反正就算你不在我们的潮牌江西买，你就可以去熊网各个途径比一下价，然后再下单。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回复驱蚊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参与，就是你一般加一次油要花多少钱？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网友啊，加一箱这个保时捷的卡宴，90升
8: 油
7: 箱，足足加了快1000块钱，
8: 9.80多，
7: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也是让很多朋友都开始在感慨说，哦，现在加满一箱油这个价格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现在一般加一次油要花多少钱。
8: ABC,
7: 现在加油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对对， ABC 说，他说从每次加300现在改成每次加400，
7: 就是大家很少有人能豪横的跟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请给我加满。
8: 对呀、你加满一般就是300-400块钱跑不掉了吧，就是普通家用车的话
7: 啊对对，就是基本上你那种家用入门级的可能10几20万的车，它的油箱加92号的话，以前可能400块钱就是加满差一格。
8: 哇，你知道吗，我要想到就大概快十年前了吧，就是我当时刚买车那会儿，有的时候呢我就一台普通家用车1.5的一个排量的吧，1.4还是1.5排量的，我都忘记了那台车。然后当时加每次加满一下油，我大概剩两格，12个剩两格的时候去加，200块钱左右。
7: 哦，有
8: 二开头的油价，现在大家还有过感受吗？
7: 我以前最早大家应该就是知道，我最早的时候开的奥拓嘛，反正经常加150块钱的油。
8: 对呀、
7: 啊，150块钱的油我可以跑半个月。
8: 我那时候
7: 上下班
8: 12格加剩两格的时候加200就是能加满哦。
7: 对，那这样说是不是要
8: 现在真的很
7: 是不是要感谢国际局势给了我们中国电车新能源无限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张威说，他说今年出差频率太多了，一个月才加了一次油300块钱。哇、哦，这是去哪儿？这感觉像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感觉，非常漂亮，很梦幻、嗯。他就说一个月，就是因为车可能停在那儿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好多朋友在给我们晒自己的加油记录，哇，加41升就可能是加满吧，320，好便宜啊！在哪儿？这好像是中石化的加油记录哎，感觉像，因为中石化是可以那个授权加油的，
8: 哦、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标标
7: 啊，41升才320。
8: 你是用啥优惠？充值卡吧，还是什么？
7: 他优惠了20多，那就是比较正常。我觉得如果说、嗯、我们普通的打工人一个半个月加一次油来算的话、
8: 嗯、
7: 那基本上就是
8: 正常的一个
7: 哦。但他也跟我们对比了，他说一个礼哦，他是一个礼拜加一次，他说大概以前是、哦、220，现在要320。
8: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跟我最初我觉得油价还就是能接受那个范围，就是贵了，每次加满一下贵了80到100块钱了吧。
7: 哎，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就是有很多很会买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拜灭式的驱蚊，然后我们 Just 在我们群里面晒了一下说、
8: 嗯、
7: 对，他说确实好用是吧，我也买啊，我给你买的是同款，然后也送了这个植物精油贴。
8: 因为这一款是不是在今年特别的火，本身在那个防蚊的产品里面
7: 它好像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吧、
8: 嗯、
7: 然后它有也是有那个它的成分还可以，反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自己是用过的，我就是、嗯、它室外的我没用过，但室内的确实可以，因为室外我之前买的一些那种驱蚊，刚才他还在说、
8: 嗯、
7: 会打喷嚏，
8: 对、嗯、因为它那个 B1 它那个
7: 成分
8: 就有点
7: 一定会
8: 对对鼻腔，就是你的那个味觉会有点刺激性。
7: 对对对，然后 QQ 说320、嗯、正常啊，就7.8块一升，因为我们俩的油箱都比较大，像我基本上的话，我加400，我可能就是只有个5/3左右。
8: 400你也只有5/3吗？
7: 对，我现在我那个车差不多400，很难说加5/3、哦，对，差不多。但是我跑的，因为我是早高峰，不太堵车，
8: 嗯，
7: 不太堵车跑，我那油还比较耐用。
8: 嗯、
7: 基本上我只如果只是上下班，我下班还是挺堵的，下班送小朋友还是挺堵的，
8: 嗯、
7: 基本上，基本上也要半个月加一次油，
8: 嗯，差不多。我们也是2周加一次油嘛。
7: 但大家很多人都是一个礼拜加一次油啊，
8: 一个礼拜加一次油，我觉得他跑
7: 每次300，
8: 要不就通勤距离比较长、
7: 嗯，
8: 要么就是可能经常在外面跑啊之类的吧。
7: 对，那当然就是说到这个，嗯、好多朋友说这个马路放大镜说拍了我一张示范都想，就是刚才拍到了一个这个八一大桥下的压实线，他应该是随手就举报了，干 AD78611。当然了，这个在路上啊，其实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会让人糟心，上班也有很多。这个值得让人吐槽的事情，那不妨就去向往一下诗和远方啊、嗯、比如说这次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我们会去到呢就是完全可以让打工人放空的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然后带大家品尝彝族风味的这个特色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还有个洱海魔幻巡游，是什么呢？蘑菇观景舱啊，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打卡周董同款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报名呢是3680元每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是双飞6日纯玩团啊，2+1头等舱，然后丽江动车回昆明，每天都睡到自然醒，是安排携程四钻酒店的、
8: 嗯、
7: 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这个特色的
8: 对海景酒店的海景房，
7: 没错，特色房型。所以说、嗯、如果大家想出发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每周五的话还会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啊，大家有精美的礼品可以拿到，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比较直接的方式是直接进群来进行这个聊天，直接在这个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
8: 云南，
7: 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8: 哎，当然咱们还有更远的线路带大家去新疆、
7: 嗯、
8: 而且新疆呢也是很多朋友原来一直在问我们伊犁的线路啊，
7: 嗯，
8: 五月的这个赛里木湖真的非常漂亮，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然后还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另外呢还有天山花海，在整个行程当中还赠送了大家专属的旅拍。我觉得新疆真的还蛮适合跟团去玩的，因为 中间的车程其实真的
7: 太大了、啊、
8: 你要自驾的话呢自己开车真的会有点累啊、
7: 嗯、
8: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咨询了。我们现在下一个班期是在5月26号就要出发，
7: 是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
8: 是的，也是3300开头嘛，3699元起，但是这个具体看你的一个出行方式，你可以去选择
7: 飞
8: 机
7: 呀、
8: 啊、
7: 还
8: 是
7: 选择
8: 火
7: 车卧铺啊，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8: 对对对，嗯，
7: 那么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春日的盛宴，那提草原啊天山花海等等等等，就新疆的那些美景还有好